0: 东平镇会馆，那个就是原来的冰角斜街的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建筑，但是那个会馆还留着。所以呢，就这些带冰的名字，包括这个冰窖的名字，其实呢都是老北京一个冰窖文化体验。那说到冰窖文化呢，其实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包括外地游客也都很熟悉的，就是您啊到故宫里头，会有一个冰窖餐厅，我还在那儿吃过饭。
1: 对，他们有的那个导游给画这攻略图，最后一站就是到那个故宫后边那门那块去那个冰窖餐厅吃饭去。
0: 对，
2: 家人们谁懂啊？在北京的皇家冰窖里干饭是种啥体验？这古色古香的室内，红椅圆桌整齐排列，仿佛穿越回古代当皇亲国戚。镜头一转，气派的大门，黄瓦红门，红灯高挂，皇家冰窖四字抄西京，妥妥王炸级打卡地。走进门，楼梯直通地下，刨冰糖的牌子亮堂堂，谁能想到几百年的冰窖还能这么潮。想知道花哨，咱接着劳出了门。这条街离故宫北门仅几百米，远处景山万春亭能俯瞰故宫全景，妥妥故宫旁的宝藏餐厅。
0: 其实啊，冰窖餐厅以前就是个大冰窖，只不过它是在皇城里的。那在胡同里也有很多这么冰窖。因为这些冰窖呢，皇城里的冰窖是给皇帝用的，那宫外头也有一些宫窖，有的也是给皇宫用的，但是城外的有的也是给老百姓用的。所以但凡到在这个叫冰窖口、冰窖斜街的旁边，一定会有冰窖。除此之外，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雪池胡同
1: 啊，
0: 还有这个宫检胡同，这因为咱老北京人特别熟悉啊，这块有很多故事，一会儿咱也会讲。
1: 行，
0: 他们现在像雪池胡同那儿现在还留有冰窖呢
1: 啊，
0: 但是这些冰窖呢，这俩冰窖雪池和这宫检胡同的冰窖啊，他们也属于给皇城来做服务的
1: 哦。
0: 这也对他们给皇城，因为呢，他们等于在原来这皇城里

0: 条河呀，它很重要在哪儿？我觉得北京的水的地名，它很多都和这个北京地理位置有关系。
1: 对，
0: 它呢，凉水河，它就是因为这水很凉，所以得名凉水河。那夏天，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在那里去游泳啊。这个因为古时候我是不知道的，其实现在都还有人，有时候原来有人在有时候去游泳的。
1: 对，咱不建议游野泳啊，这非常危险，尤其是这夏天到了。但是过去了，
0: 对，
1: 经常会这样啊。
0: 对，这个还是很那个什么的，很危险的。这个凉水河呢，它实际上啊，您可以看到它上源实际上是莲花池，这也是一个跟水有关的地名，就是莲花池。
1: 金朝的都城不是莲花池附近？
0: 莲花池，对，它下面流下的水呢，也叫莲花河，
1: 哦，
0: 有一段莲花河。那个莲花河，就是刚才咱们说莲花池的是它的这个金城建成的一个水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源地。
1: 嗯，
0: 那莲花河呢，其实呢在辽代的时候，那条河其实是这个城啊，这个
1: 金城
0: 源护城河，
1: 它就在附近嘛，那金中都啊。
0: 那凉水河其实你往

0: 摇，巨响过后，方圆十五里的区域瞬间被夷为平地，房屋楼宇成了一片废墟。可诡异的是，爆炸现场没有半点火光，也没有一丝焚烧的焦味儿。这场爆炸的威力甚至波及到了皇宫。彼时，天启皇帝正在宫中吃早饭，巨响传来的瞬间，宫殿的瓦片纷纷坠落，皇帝身边的侍卫当场被砸成肉泥，侥幸躲过一劫的天启帝吓得魂飞魄散，而尚在襁褓中的皇太子竟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活活吓死。有人说这是火药库爆炸，可火药爆炸怎会没有焚烧痕迹，还能精准剥掉所有人的衣服？有人说是陨石坠落，可现场从未发现任何陨石碎片，甚至有人猜测是外星文明的降维打击，种种说法皆无实据。一声巨响，两万人殒命，无数人莫名裸身，衣物远飘西山。这场发生在大明京城的离奇爆炸，藏着太多解不开的谜团。
1: 天启大爆炸南边一点就是叫光彩胡同，那光彩胡同实际上也就原来叫棺材胡同，某种意义上它也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2: 也雅化，
1: 对，也雅化了，就叫做光彩胡同。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寿水河就挨着这光彩胡同，所以它也是当时天启大爆炸的一个原发地，因为王工厂在那个位置。
3: 那这个老北京带冰的胡同还有带水的胡同都不少是吧？
1: 对对对，
3: 您刚才说了这个什么啊，明朝天启年大爆炸，那咱们这个冰窖胡同带雪的胡同有没有什么那种特别新鲜的典故，您能再讲几个吗？
1: 那比如说啊，咱们一说到这个冰窖啊，其实冰窖胡同大家都能想到是冰窖，这个其实可能呢，它从建筑上，咱们可能知道它有个冰窖，但是雪池也有冰窖。它不仅有冰窖，它还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3: 它这个雪池不是那个鲜血的
1: 雪，对，
3: 是冰雪的
1: 冰雪的冰、啊。所以有的老北京人一看那雪池就能联想到冷的这种感觉，冰冷的感觉。
3: 啊、对对对，听这词儿就觉得夏天特凉快、啊
1: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个雅化，也是它把这都叫冰窖，那我不叫冰窖，我叫雪池，起这名也会更有意思，或更有雅气。那其实呢，在这胡同里边还有一叫雪池斋的
3: 哦。
1: 这个雪池斋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民国这个奇女子的故居。
3: 哪位啊？
1: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梁思成吧？
3: 啊，
1: 梁思成的夫人是谁啊？
3: 林徽因啊。他们住那儿是吧？
1: 对，林徽因住那儿
3: 啊。他是娘家在那儿还是说小两口？
1: 他父亲住这儿
3: 啊，就林
1: 他父亲，对，
3: 林长民啊、
1: 嗯。然后呢，林徽因呢，他的可以说他的青春期是在那儿度过的啊。那他十七岁，等于是搬到那儿，应该是1921年左右，然后到。他住到24年，那这段时间呢，实际上他也是萌动的一种爱情，他跟徐志摩也好，包括梁思成。

0: 直胡同
1: 的。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它有一定很，它不仅有这个夏日的冰爽啊，还有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哦，这挺有意思，咱们听众朋友如果夏天要是咱赶上那三伏天不是特别热的时候，可以到那个雪石胡同，关于冰窖胡同的公检胡同去看看、啊、
1: 对对对，
0: 咱们怀怀旧啊，怀怀古。那好多这种啊带水的胡同，还有好多带河的胡同也是跟这个水有关，是吧？
1: 嗯嗯。
0: 这种胡同一般的都在什么地方？是在护城河边上，还是在咱们那运河京城里边的运河边上的？
1: 咱们其实刚才说了一个凉水河，那这些、
0: 嗯、
1: 其实呢就是北京的这些河和水啊，地名啊已经很多都消失了、
0: 嗯、
1: 因为有的水呢它实际上是按就是它有的是就像咱们知道的它有的是臭水的，其实有的咱们呢随着这种卫生建设也好，随着这国家的发展也好，这些呢就变成有的变成地下水了，就给掩盖住了，就没、
0: 嗯、
1: 你就看不到了，在地面下了，有的实际上替换名字实际上变成了桥了，您知道吧？
0: 哦，
1: 对，比如说呢咱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西单那边就有一个干石桥。
0: 哦，这以前是有河的。
1: 对，有河的。它原来那边是大明河往西边流，或者是水河往东边流的时候，它那块是有桥的，有桥的。就比如叫金水河，
0: 嗯，
1: 就是咱们天安门这不是有金水河吗？
0: 嗯，
1: 它也是从那个北边那边往从北边这个积水滩那边的水从西直门那边过来，
0: 就大运河的水，
1: 对，往南下之后。从那边这个临近胡同拐弯怎么过来，所以在那边有一个干石桥这块、
0: 哦、
1: 对，这块当时金水河等于把怎么过来，从西边来的水嘛，怎么着、
0: 哦、
1: 对，那原来呢还有那个金口河呢，其实但是这地名也没了，就这名字也没了，那块呢实际上来说它一直从这个咱们说的那金朝那寿水河也是，它等于沿着那个北护城河一直往东边流、
0: 嗯、
1: 顺着人民大会堂那方向，还有呢就是国家大剧院那方向，它就是沿着那条道走，等于所以它等于跟长安街离得很近，平行的。
0: 嗯，
1: 在建这个国家大剧院的时候，还发现过一些相关的遗址呢，
0: 嗯，
1: 甚至有船什么的，
0: 就是可以佐证咱们这个北京城里边是有运河、有漕运的，
1: 对，有漕运的，
0: 啊、
1: 实际上有、嗯、对有漕运的
0: 啊，就是好多这种桥，什么东北大桥啊，什么这些都跟这个，
1: 对，那实际上有闸嘛，
0: 啊，
1: 对，有澄清中闸，有在那块儿。就这边都是有的，所以这些地名吧，所以有很多桥的名，其实它也代表了一些水和河的名。
0: 哦，那另外说到这个跟水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井了，是吧？
1: 啊、对，
0: 这个井在北京好像特别珍贵啊，尤其是那个甜水井，好多这个跟井有关的，都是因为这井这水特别甜。因为有人说北京普遍的盐碱水不是特别好，
1: 对
0: 是吧？真挖出一个甜水井都特别珍贵，
1: 对、
0: 啊、
1: 是的。
0: 这样的胡同多吗？
1: 挺多的。其实说心里话啊，我觉得啊，就是北京以井为名的胡同最多，因为最早有一种说法说胡同俩字就来自于井，当然这种说法已经被否定了，被一些学者给否定了。
0: 嗯，
1: 那个说因为这个元朝人，因为咱们现在的胡同啊都是元朝人建的、
0: 嗯、
1: 就是咱们尤其北就是最规矩的胡同实际上是在咱们北城，咱们今天这个地铁二线沿线这一圈实际上就是北京的北城，就是内城，咱们所谓的
0: 哦，
1: 内城的这个胡同是最为规范的。它为什么规范呢？是因为其实咱们最早北京说建成3000多年，建都800多年，实际上都在西南角，但元朝呢把这个金朝灭了之后，他重新竖了中轴线了，他重新建这个城、
0: 嗯、
1: 重新建这个城的时候，这个城是完完全全。

0: 峨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冰花园那边有这葡萄园
1: 啊，还有黄，
0: 这以前这个，啊，但是这些地名吧都有一个特点，其实这些地名呢都是偏在这个住人比较少的地方，就是古时候住人比较少的地方啊，
1: 菜园子嘛，
0: 对，都菜园子，
1: 啊，你不能在市中心，
0: 对对对，
1: 啊，
0: 它不在市中心，
1: 嗯，
0: 就是这大部分人都是在这儿，那也代表什么呀？就是说他在那边就种这些东西。
1: 对，你看这乡村爱情，那永强那果园也在那个象牙山边上，是吧？
0: 对，
1: 你也不能搁那个市中心里边弄。
2: 你不让提前，那我也说。

0: 那以前的这种胡同啊，就是说咱们您新探访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这些胡同的这种后人，就是跟您聊过这方面的事儿？
1: 其实有的时候吧，你去胡同的时候，因为毕竟所有胡同你也不见得都会了解。
0: 嗯，
1: 那你在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有问一些老人，哎，这个胡同是怎么回事？您住过这儿，这什么时候哪年变成什么？他就有的会去给你去会去讲讲这个故事。
0: 嗯，
1: 其实我在胡同中吧，我也有些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困扰的时候啊，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这个校场口还念教场口。
0: 哦，教军场应该是教吧？
1: 对，按理说是应该教，但是呢，老北京人有的发校，但是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到这个校场口这块去问的时候，包括他们的街道里头，这个汉语拼音给写的时候也是校，因为确实呢，他这个咱们有时候他有时候学校有这么说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当然这个实际上发音应该是教场口，因为他是蓝旗的，他实际上是操练兵马的，所以他是个教场口。但是在这个咱们南城那个教场口呢，他实际上发校有很多人，但是问老人的时候，有的老人说发校，有的老人说教，所以这也成为现在一个谜题。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去的时候，有的地方就前两天我去刘家胡同，我就看那上面写着一个新华书店，那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在那挂着新华书店的这个墙上写着新华书店的几个字啊，然后就问当地的一个老人就给我讲了，说这以前啊就是新华社的这个书店的最早的一个出版的这个发行地就在这儿。

0: 清朝呢，得了，那就把这个墙给你往外移吧，所以把这皇城根就往外推了。
1: 哦，
0: 推了之后，这条河道，你想，那你不能从皇宫里穿过去啊？
1: 嗯，
0: 你不能从皇宫里穿去，所以那会儿积水滩之后，到了明朝，它就不再是这个终点站了，就变成
1: 玉河了嘛，是吧？
0: 对对对，就变成那个外面那个这个大通桥那边是终点站了。
1: 嗯，
0: 所以你从这地名里，你就能看出这些隐藏的故事。
1: 对，以前好像有一个老电视剧就叫皇城根，
0: 对，
1: 是那个许晴和王志文主演的，
0: 对对对，
1: 我印象还挺深刻的，那就是发生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故事啊。
0: 对，他那个但是他一定是东皇城根啊，对对对，咱还有一西皇城根，
1: 对
0: 对，
1: 这咱北京的什么好多地儿都是那样啊。
0: 对对对，
1: 你得说明我那定风庄是哪儿的，是昌平的还是那个朝阳的，
0: 对
1: 啊，还有什么这个古城也是啊，是丰台的还是这个别的地方的，它都是有重复的啊。咱们这跟水有关的，跟这河有关的，跟冰有关的也是这样啊，叫冰窖的先打听好了是皇家的还是咱们民用的啊。那对，一说这个咱们这是滔滔不绝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再回到这个跟水跟冰有关的跟夏天有关的这个胡同那上面来啊。您作为这个宣南的这个志愿者的讲解老师啊，这宣南应该有很多名人的故居，是不是也跟这个水有关？刚才说一个林徽因他们的老家是不是在那儿啊？还有没有其他名人他们这个本身住的地儿，或者说就跟夏天有关啊？
0: 如果说跟夏天有关的呢，我觉得呢最有名的地点应该是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陶然亭。
1: 哦，
0: 陶然亭，当然这里呢有很多胡同，他们都住了很多的这些名人，他们这些，但是他们住的相对分散一些，就像我说相对分散一些啊，比如咱们知道纪晓岚故街住口这块，
1: 嗯嗯，
0: 然后。

0: 民谣，他也这民谣还那官窑出去了，民谣还在这儿。那他有时候要管理这民谣，所以他就住在陶然亭那边。
1: 他要盖点什么亭台楼阁的，不缺砖啊，
0: 不
1: 缺木料，
0: 对，不缺砖。您说没错。那后来他就在那儿，后来就盖了一个这个江亭，当时也叫陶然亭。然后呢，人们就起名给他叫，就是说因为他建的嘛，就起名叫江亭，就有点对应南方这蓝亭似的。这些文人呢，后来呢，你看他们经常一起呢，就到一起来去，到夏天的时候就去消夏了，
1: 吟诗作对啊，
0: 吟诗作对，所以他也会在道光年间的时候，据说当时这魏源啊、龚自珍啊，特意在夏天做了一次重要的那个消夏诗会，
1: 或者都大名人啊，
0: 对，都去了，对，对，
1: 这不仅是一次了，你看他肯定是经常
0: 会有
1: 这种，
0: 对，这次是最有名的，因为去的人名人可能比较多，但是他们会有，就经常会有，因为有消寒诗会、消夏诗会，就是有，他会有，还有那种江亭雅集啊什么的，这些把所有的诗啊都附在集里头，对，
1: 尤其是夏天天气稍微的有点凉爽的那种晚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对着月亮啊，吃点夏天的。

0: 而那个大象，它就起到一个仪式的作用。
1: 对，而且它也是那种祥瑞的象征嘛。
0: 对对
1: 啊，
0: 太平有象嘛。
1: 太平有象，对，万象更新，好多都跟象有关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它这个北京一直是有大象、老虎这种动物，一直是有的。
1: 嗯。
0: 但是那个一般老百姓见不到，那什么时候能见到？六月那六号那天你能见到？
1: 就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到啊。
0: 对，因为那天从象房出来，沿着今天这个宣武门西大街，然后您就往那一直走走走，走到哪儿呢？走到今天的这个西便门那边
1: 啊，
0: 走到西便门，然后那边不是有护城河吗？在那儿洗澡，所以您看这大象从这边来，哎，走到西便门就是。

0: 其实咱们现在人啊最熟悉的什么呀，实际上就是那个咱们所说的法源寺。
1: 哎，
0: 法源寺一到那个，就是包括徐志摩他们不是也是吗？法源寺看丁香去，
1: 丁香诗会，
0: 对，丁香诗会，他们看丁香。
1: 嗯，
0: 那一到那会儿，你看法源寺人流量是最高的时候。
1: 但是那是春天，
0: 对，春天，那春天，所以大部分花呢，我们想到都是春天开。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那剩下几个呢？还有一个呢是崇孝寺的牡丹。
1: 嗯，
0: 但是现在那些牡丹都搬到了中山公园去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极乐寺的海棠。
1: 这都基本上是春天，
0: 对，都是春天的、
1: 啊嗯、
0: 唯独有一个是夏天的、
1: 哎、
0: 唯独有一个夏天呢就是天宁寺、
1: 哦、
0: 就是天宁寺呢它主要看芍药，其实芍药呢按理说它也是偏春，但是它夏天的时候也还能开一点，
1: 它那花期比那么长点、啊、
0: 对，咱们老北京还有立夏三朝赏芍药、
1: 哦、
0: 所以呢到五六月份的时候还有人会去天宁寺去看芍药去、
1: 哦、
0: 对，所以当时天宁寺相信一定也会很热闹，因为一旦办有这种花市有人流量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有做买卖就相对多一些了，
1: 这就是夏初的时候、啊、
0: 对对，夏初
1: 春末夏初、啊、
0: 对对对，
1: 有这么一讲，
0: 对、
1: 看来这个咱们北京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也不少啊，好多都是围绕这个跟这个寺庙有关的这种小集会啊。那说到了这个六月六了，我又想到一个日子啊，也不是现在，再往远处一点啊，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七月七好像也是夏天啊。咱北京应该也有很多这种夏天的活动跟这七月七有关。
0: 嗯，那咱们其实北京也有跟七夕有关的地名和这个相关的
1: 活动
0: 名
1: 啊。
0: 其实您就从。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家庭教育指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协助杨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023年10月25日，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王某对杨某实施家庭暴力。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初，王某仍然以管教之名多次殴打杨某，致杨某轻微伤，公安机关对其刑事拘留。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律师，刘律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案例，是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它确确实实是属于虐待儿童的这个范畴了。但是你看他这个出发点，是因为他不好好吃饭，学习不认真，家长希望他变得更好。其实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事前家长是出于一个教育的目的，这应该不算是家庭暴力呀。这个为什么最后我们法院做出了这样的判决呢？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区分家庭暴力呢，不只要考虑到他的目的，他的初衷是什么。我不能以爱的名义来对孩子进行精神上、心理上、精神上的这种
0: 肉体上的虐待。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咱们听到咱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边，就是这位母亲，你看他的这个关键问题是，他涉嫌犯罪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他的方式。方法的问题。
0: 哦，就是在我们的事中和事后这两部分，
1: 对，
0: 和我们的法律有出入了。
1: 对，我们经常讲呢，其实我们中国的父母可能是说，从父母对子女的这个心意上来说，可能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抚养，很多家庭都是持续到孩子学业结束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们的父母他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孩子的父母。但是呢，确实在一些方式方法上，那么他有一些做的不得当的地方，尤其是您看刚才咱们听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母亲啊，她使用的是经过改造的这种衣架，对孩子呢，他进行殴打和虐待。那么他是在经过老师发现以后，那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取得证据以后，那么才对他发出了这种告诫书。那么告诫书，我估计啊，就是案例当中没讲，可能是没有用。也就是公安机关，我只是对你进行告诫，对你进行批评，对你进行教育，可能没有发生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说我们在界定一个监护人或者是家长对孩子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的时候，除了初衷以外，重要的我们要看他的手段、方法和造成的后果。往往呢，我们说区分他是不是家庭暴力呢，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点，如果一次性造成轻伤，那么家庭暴力无疑。
0: 哦，就是看
1: 严重程度，
0: 家长对于孩子比如说进行一些体罚性的这种教育，他造成了多严重的后果。如果你把这个孩子都打得构成了轻伤标准了，
1: 对，
0: 一般我们对我们一般教育的话，如果是真的是出于教育的目的，那家长更多的是想吓唬吓唬孩子，这个打打屁股蛋儿啊，打打手掌心啊什么的，不会造成轻伤标准。轻伤标准法律是有一定规定的，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构成轻伤？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标准啊，相对来说是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如果

0: 监护人的这种管教，我们说板子一定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1: 嗯，所以就是我们的家长，如果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孩子真的犯了错误，需要教育的时候，比如说你屁股蛋儿拍了两巴掌，这个屁股蛋儿打红了，肯定不会构成轻伤标准。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法院不会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虐待儿童了，而且又是不是持续性的，只是偶尔一次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正常的教育，其实法律不会说家长完全不能管孩子，你孩子一根手指头不能碰，咱们其实没有这样的要求，
0: 没有这种要求。因为我们说呀，刚才您提到的其实孩子的行为，那么行为我们也要有一个判断，那么他是

0: 但是如果孩子你比如已经拉帮结派，然后进行比如说霸凌等等这种行为，那么我们相应的呢就要进行矫治
1: 啊。
0: 而且必要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家长可能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教育不好了，我不知道方法，第一个呢可以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这是最好的，也就是由孩子自己呢亲自来教导孩子。如果说你确实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具备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也可以将孩子呢送专业的教育学校来进行教育。
1: 就这时候还是可以寻求一些帮助的。
0: 对，
1: 所以家长真的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啊，不能不管，但同时管的时候也得讲究方式和方法，不能管得过。

0: 法律上不会界定为是家庭暴力，因为他毕竟没有造成说这种比如说对于孩子严重的身体上的这种损伤啊，或者严重的心理创伤啊等等，他不会一次不会界定为家庭暴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这个一次的这个行为啊，我们也不要忽视它。为什么呢？因为你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往往会成为一种习惯。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殴打孩子，包括体罚孩子啊，比如说，当然了，还有的呢，比如说让孩子进行对孩子进行心理控制，比如进行动恶这种，一旦形成一种习惯的话，那么它会演变成一种家庭暴力
1: 啊。
0: 也就是说，你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方法和思维习惯，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1528就说了，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各种方法都应该尝试，教育还是应该讲道理，认真沟通，以德服人才是首选。刚才其实我也在聊天室当中看到了有一个朋友说的特别的对，他说孩子啊，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可能逆反的心理比较强，有的时候你越是用这样的暴力方式，对于孩子来说越会产生比较强的逆反，反而达不到教育的目的。
0: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他有他特殊的他的这种心理成长的印记。
1: 嗯，
0: 如果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你对孩子的这种比如说打屁股啊这种行为，孩子往往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和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这种伤害。如果说你让孩子感受到这种人格尊严受到伤害的话，那

0: 可能不太适合自己的孩子，
1: 嗯，
0: 那么他跟孩子的性格还是有关系的。
1: 嗯，那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我们的司法机构是出具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告诫书。首先呢，是出具了家庭暴力的告诫书，这个可能是针对妈妈打孩子这件事儿，告诉他不能再打了，
0: 对，
1: 这算是一个告诫书。后面呢，又出具了一个叫做人身安全保护令，
0: 嗯，
1: 这个和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告诫书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刘律师是不是也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个告诫书呢，它是这样，告诫书的话，它往往是公安机关在出警以后取得相应的第一手证据以后，
1: 嗯，
0: 它向施暴人发出的这种告诫劝勉，就是告诉你，
1: 哦，
0: 你不能再打骂孩子了，
1: 嗯，
0: 不得对孩子再实施家庭暴力了。
1: 这个告诫书是公安机关发出的，
0: 对，这是公安机关
1: 发出的，
0: 不是法院发出的。那么如果是法院发出呢，就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嗯，
0: 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它其实啊是人身安全保护，它是一种裁定。那么裁定呢，往往呢，我们知道啊，法院呢，它是有不告不理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它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那么做出的一定的一个裁定。这个裁定呢，它主要是说你不得，也就是说这个被申请人往往就实施家暴的这个人，他不得实施一种行为，比如说你不得实施家庭暴力，比如说你不得进行跟踪，不得进行骚扰，甚至说你不能出现在我们见过最细的，就是
1: 多少米范围之内。
0: 我们见到最细的这个裁定，就是说家庭那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就是禁止这个施暴人，你不能出现在被这个施暴人，也就或者是有的时候是申请人或者孩子呀等等啊，那么你不能出现在他300米以内
1: 啊，
0: 或者是你要搬离住所，这种都非常常见。而他呢也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呢，它的有效期呢是6个月。那么在6个月之前，那么人民法院呢，他也会经过一定的考核，哎，比如说你是不是确实是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呢，也可能会提前进行终止。那么如果说你，比如说这种行为，这种家庭暴力的现实的这种风险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我可能还要再进行延长。
1: 但是对于我们说，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家庭暴力，那我申请这个人身安全的保护令，我们相对好实施一些。这个两口子如果有一方对一方施暴的话，那这个时候不要让他接近，两个人分开居住，这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对于孩子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家长也不能跟孩子分开吧？这家长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家长还是得负责孩子的这种基本的生活啊，照料啊。那这个安全保护令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关键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施暴人是谁，那么施暴人如果是比如说父母当中的一方，其中的一方的话，那么这一方就可以作为被申请人啊，那么可以对他出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责令这个被申请人停止家庭暴力呀。

0: 的参与权，那么他会根据和孩子的亲疏程度啊，比如说孩子和谁比较亲密，那么这个人又有监护能力的，那么可能会被指定为临时的监护人。
1: 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
0: 啊，对，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比如说他的
1: 姑
0: 姑，对，成年的兄弟姐妹啊，成年的兄姐呀，他是比较可。

0: 一定的方法。
1: 哦，就不是说你二应该怎么做，三应该怎么做，不是这样的。
0: 对，他会告诉你说家庭教育你要做什么，那么你要培养的目的什么，目标是什么，你要怎么做，谁来怎么做，那么它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束。
1: 啊、
0: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就是你父母你要对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行为和习惯、
1: 嗯、
0: 那么如何培养这种行为习惯，那么它有一个大致的、你比如说你要进行亲子教养啊、你要进行示范呀、等等、
1: 他会给一个大致的指导方向，
0: 大致的指导方向，
1: 不会特别的强制要求你，比如说每天你必须给孩子读200个这个什么那个向善向好的好故事，他不会具体到这样的，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教育方法还是有区别的。
0: 对，您刚才提到的，你比如说我们如何进行亲子沟通、
1: 嗯、
0: 那么还有刚才咱们网友提到的如何对青春期的孩子进行情绪和心理的这种疏导、
1: 嗯、
0: 那么甚至说如何来疏解孩子比如说在学校人际关系当中遇到的这种障碍，那么都是我们要家长要积极的进行学习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推行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它一个重要的意义，
1: 嗯，就是具体的方法、嗯、一些技巧大家可以向家庭教育指导师来寻求帮助，让他们给予一些切切实实的这种指导。
0: 对，
1: 但是我们的法律更多的是除了一个方向，我们大致比如说你应该比如说陪伴孩子，这个时候呢需要给孩子不仅仅是提供这种温饱、嗯、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在心理上同样家长也应该关爱孩子，这个可能是我们法律层面规定的。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会给你限定你要怎么做，它是确定一种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那么具体的行为规范如何

0: 点，就是他一定要照顾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不能说一拖了之，你把这个孩子比如说托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么托给他们以后呢，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孩子他如果是已经比如说上幼儿园了上小学了，那么你还要将相应的将这个情况，我们法律是要求他要书面的告知孩子所在的学校啊幼儿园呀，然后让这个为什么要书面进行告知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让我们的老师也承担起一部分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如果孩子在学校你比如说有一些不良行为啊，或者是有一些情绪的这种波动啊等等，那么可以和父母呢要及时的来进行沟通。除了这个学校和幼儿园以后，那么他所在的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的话，那么他也要相应的进行告知。那么我们居委会和村委会呢，在必要的时候呢，那么也可以对未成年人他的心理健康还或者是行为异常行为呢进行沟通，和这个监护人进行沟通。监护人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呢，那么他必须要采取一些干预的一些措施。
1: 就是在迫于现实的这个压力，没有办法真的亲自抚养孩子的情况之下，是需要向孩子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学校提出书面的申请，而且这个申请还得告知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一个民间自治组织，
0: 对，
1: 让他们了解在父母缺位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会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当孩子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这些人可能会给父母比如说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告知父母孩子可能出现了问题，父母这时候可以及时的处理。
0: 对，是这样。而且呢，其实我们作为监护人呢，我们也要知道一点，不能说你做完这些所有的动作以后，哎，那我就可以放心的，比如说我就外出务工啊。那么在外出务工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尤其是经济发展，我

帮助大家。大家好，我是曹宇。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5号，周六，是我们的法律帮帮忙时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

0: 建的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实施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向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发出的要求其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文书。简单来说，就是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或其他监护人存在养儿不教或教儿不当的问题，法院就会站出来给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或其他监护人进行特别指导，提出具体的建议，例如要多陪陪孩子，多关心孩子，按时探望孩子，多跟孩子的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等。家庭教育令是法院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发出，具有法律效力，家长们收到家庭教育令以后要认真对待，按照上面的建议去做，若拒不执行，法院可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这个刘律师，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通过刚才法官的介绍，我就感觉它好像不是一个只是指导性的，就是如果你不遵守这样的法律规定的话，是有一些法律后果的。这个文件算是具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的文件吗？
2: 对，它是这样，它是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

0: 所有的法官法警他都是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有一道，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法律的这个违法者，他们如果教育不好孩子，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可能被这样的一个指导令去限制。
1: 是这样
0: 啊？
1: 为什么说我们说家庭教育它不是一件小事，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事儿？就是你一个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业人士，那么他可能并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或者是母亲，甚至不是一位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为此呢，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了以后有问题不可怕，我们后来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的各级机构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解决问题想办法，
0: 那家庭教育指导师就出现了。
1: 对，后续呢，其实您看以我们朝阳区人民法院为例啊，你比如说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这种难题，不知道家庭教育指导令该如何发出，以后如何进行教育，如何进行实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出台了几个举措。第一个呢，就是司法干预，那么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第二个，专业指导，那么我法院做不了，那么我可以请求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来进行配合，来完成这个工作。您比如说朝阳区人民法院呢，它是会同朝阳区你比如说这个妇联再加上社区学校成立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那么有发出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以后呢，那么就相应的这个人民法院法官呢会将这个相应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然后告知这个机构，比如说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发生的，这个结果是在原因是什么，那么出现了什么样的后果等等，
0: 他们才能够有个针对性的去辅导。
1: 对，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辅导。那么辅导以后呢，他也不是说辅导了你拿了证明，辅导的证明了就完事了，也不是。那么后续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动态监督。也就是动态监督是什么，也就是人民法院会同妇联，会同这个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来进行共同进行考核。也就是你有没有合格。如果你没有合格以后，比如说我责令你接，比如说现在经常做错的，比如说以次为单位或者是以时间为单位，比如说以次我要求你接受不少于五次，每次不少于两个小时的家庭教育指导。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严重的啊，我要求你接受不少于六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那么六个月这个时间有可能，那么一个月至少可能有个四次，那么六个月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教育的这个指导的时间就比较长，可能效果呢也会

0: 实行的这个情况没有人管，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人民法院还会进一步的做出下一步的，甚至撤销他的监护权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对，很多人在撤销监护权之初的时候

0: 尊重孩子的隐私权，那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呢，那么他就不得隐匿、毁弃或者是非法删除未成年人他的邮件呀、日记呀，或者是翻看检查孩子的日记啊，这样就不可以了。
1: 好，这个、
0: 而且我们要尊重的不只是孩子的隐私权，我们更是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
1: 嗯，所以这个要告诉家长。

0: 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1: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

0: 先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开盖就可以吃的，
1: 嗯，
0: 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又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6: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随着经济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大厅创新打造了云窗口的服务，实现了3D实像的跨省通办，甚至呼和浩特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协同大厅来办理了。最新的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政务服务到底怎么样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带大家一同来了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副局长张志国。张局长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第二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的科长肖黎明。
1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第三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以及大数据中心。

0: 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嗯，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0: 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

0: 那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
1: 嗯，
0: 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企业在通州

0: 河北的市，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1: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连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0: 对，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它需要办哪一块。

0: 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
1: 嗯，
0: 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1: 嗯，
0: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建筑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包括它的这个冀州。

0: 案例。我想问问，如果是在这种区域通办，完全是跨区的经济三地的市民，他去办理业务的话，就跟自己在本地是完全一样的吗？
1: 主持人好，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事的就是办事人员，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

0: 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
1: 对
0: 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啊，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1: 但是您说微信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又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企业经常来办的人员，有的第一次来的他就得招呼哈。这五六八八说这个还有重庆的，是因为北京或者副中心和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比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区啊，它也是北碚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哈。
2: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这个任务，深化呢和天津、河北政务服务的合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吧，把我们这个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呢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异地办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持续扩大区域通办的范围。我们会继续围绕大家日常会用得到的企业，就是经营刚需的高频业务，不断来

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机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这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

经济的经济的新趋势，我们怎么样为这些新企业做好服务。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数据服务的相关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到底这个数据服务又包括哪些，我们怎么样为经济三地的民生包括我们的企业落地选址做好更多的政府上的相关的服务呢？在上半段

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随着经济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大厅创新打造了云窗口的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的跨省通办，甚至呼和浩特、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协同大厅来办理了。最新的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政务服务到底怎么样从能办向好办迭代升级？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带大家一同来了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的副局长张志国。张局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的科长肖黎明。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是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以及大数据中心的副主任涂红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很多的政务服务，最后也说到了数字政务服务哈，包括我们怎么样为企业、为个人来服务。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呢，还有我们的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数字服务的？

0: 影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
1: 比方说今年端午节的时候，北京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的一个旅游的热门点就是我们的金龙巡游啊，我们河面上有这个龙灯的大巡游，那到底有多少人在那儿了？比方说我现在要去啊，那到底这能不能再挤进去？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上的需求？
0: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这些自己的一些数据

0: 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1: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0: 对，就是它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它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1: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0: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
1: 嗯，
0: 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1: 嗯，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
0: 对
1: 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上学等等，
0: 对对，
1: 他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0: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1: 嗯嗯嗯，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0: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1: 嗯，明白了。就其实这个数据还是安全的，他并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多大。
0: 对，另外就是除了说这个快速能知道

0: 咱们通州区大运河边上运河西岸组织的这个运河音乐节，
1: 嗯，
0: 我们呢通过数据呢，我们也反映出一些个情况来，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周六上午10点，
1: 嗯，
0: 到晚上10点，整个的在这个观看运河的这个人流群体是大概是将近7万人。
1: 嗯，
0: 然后同时呢19点晚上19点到20点一个小时将近5万人、
1: 嗯、
0: 这个呢是整个的我们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出来的、哦、那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这些个干什么呢，是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安全啊、调配我们相关的这个警务啊，或者说一些个辅助的一些个人员，用于保证我们群众嗯、这些个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景区里一些个安全措施吧。
1: 嗯，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

啊。同时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跟区卫健委吧做了一个叫云影像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云影像平台呢，就是患者比如平时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影像片子。过去的影像片子呢，您拍完之后您得花钱去买这影像片，然后您得等着结果。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通过我们公众号，您不用再花钱，直接公众号上自动的把那个影像片子的您的这个患者的病灶。

0: 这是社会侧数据
1: 啊，这是另外一侧了。
0: 对，
1: 嗯嗯。
0: 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炼主企业，环保领域的，
1: 嗯，
0: 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1: 炼主就是，
0: 对，
1: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哈，它的一个企业，叫头部企业，叫炼主企业。
0: 对，
1: 嗯嗯，
0: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
1: 嗯，
0: 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1: 嗯，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十五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多的去挖掘，因为数据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挖掘，包括我们要去设立这个数据收集的点哈，
0: 嗯
1: 嗯，
0: 其实呢目前来说呢数据都是有

从7月28号开始，城市广播的播出频率 FM107.3 就停止工作了，我们将用 FM102.5 AM1026 继续为大家服务，也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亲戚和朋友们。调整以后，我们协同发展进行时，每周六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很长时间老年人的情绪都不太好，那我说我呢就来分析一下吧。哎，分析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两代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影响非常之大。
1: 严教授，他们之所以派出北大的这么多学生去保定哈，去我的老家，采访了1000多位老人，走入了1000多位老人的家庭，这样一个规模的调研，其实还是蛮难得的。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去思考的。
2: 对，
1: 就是这种争吵，其实最终带来的是伤害。这个伤害的话，还挺严重的吧？
0: 它还有一个累积的问题。因为你不断的吵，不断的吵，他不断吵呢，就第一次吵了，可能。

0: 细的那种草，日积月累，它那个影响就不一样了。
1: 明白了，
0: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尊严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尊严，你是不是尊重对方？因为一旦涉及到对方的这个尊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大事，就是无论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对于子女来说。
2: 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平辈之间的争吧，就是据理力争，那其实还好。但是你想，对老人，我们年轻人本身啊，或中年人对父母本身也会知道，哎，这个跟老人争吧，好像不太合适哈，因为我们是晚辈，但是都能上升到忍不住不得不

0: 精神层面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重要。
1: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就是以前呢咱们就觉着生存出现问题。你看我小时候其实吃一顿好的那确实是吃一顿好的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什么年味儿，就是因为天天在过年，大家都吵吵我周

0: 你觉得你精神层面你最希望得到是什么呢？
1: 平淡开心快乐。
0: 平淡开心，就是平淡，就是说这个情绪别大起大落的，
1: 对，
0: 是吧？
1: 不要有什么太高也不要太低，就平平淡淡就好。
0: 一会儿突然紧张了，一会儿突然又是吧高起高落。还有一个就是开心，但你说这太难做到了，怎么能天天开心呢？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你说去海边溜达溜达也没什么太兴奋的，说住个好的宾馆也就那么回事儿。当然我说有点空啊，就是爱别人或者被别人爱是让人能够开心的。
2: 你看啊，我们总结了这些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其实都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给爱我们的父母，给什么呢？买礼物，买东西，带他去旅行，其实都是花钱还有一部分是花时间能做到的。但是你会发现人现在能获得快感的，或者你的内心的这种成就和满足感的是什么？是精神层面的。因为精神层面的更难实现，更难给，所以说我们很多都是用物质方面来替代了，这个就有点烦你。明明是物质的，你给不到，满足不了，我又没有办法去给。比如说尤其像老年人和子女之间，我看到的就有很多子女不知道该给什么，于是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我花钱。这老年人呢，他可能没说清楚。
0: 哎呀，这老人都很可爱的哈。比方说以前我记着那西瓜呀，自己舍不得吃，然后切半个让我吃了，然后另外半个放冰箱里，就跟现在很多博主我就演得挺形象的哈。吃那一口西瓜觉得这蒜苔味儿，是牛肉味儿，然后就感觉吃了顿西瓜，把这个满汉全席全都给吃了。但是老人的一片心，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就选择接纳吧。但是今天我们是主要针对这燕教授发布的这个老年心理与代际关系的一个研究，引出了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哈。因为曾经发表过老年亲子关系与抑郁症状的专项研究，其实我们还没有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些抑郁的症状，那还是请燕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数据真的是非常的珍贵，这个也不是说通过线上的问卷搞出来的，
2: 对，
0: 这个真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和老师到保定入户了1000多户的老人家中，采访了又不光是1000多个老人啊，然后还采访了700-800位他们的孩子，这样数据做了一个交叉的对比，经过了5-6年这样的一个提炼发表出来了啊。这个大量真实数据最终推演出这样一个结果，您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抑郁的关系。
3: 其实呢，这里说到的那个抑郁，我们用的那个词呢叫抑郁症状，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那个医学上说的那个抑郁症的那样一个程度，但是呢它有很多跟抑郁情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比方说不开心啊，情绪低落呀，或者是有些时候包括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抑郁方面的一些症状。我们有这个专门的工具，所以呢把它进行了一个测量，然后呢我们对这个情况呢做了一个分析。刚才的那个红酒老师呢说到我们的这个

0: 外呢，当时那个保定呢，应该是第一次接受我们这种上门的这个问卷调查，人与人的这个关系呢也比较真诚，所以呢，我们问出来问到的这个问题呢，老年人都是如实回答的，出来的这个结果呢，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还有感受到的这个情况呢，它是一致的，
1: 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哈。
0: 嗯，
1: 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老年人也是觉着亲子关系这块经常会有争吵，是吧？争吵了之后。然后你们再看最终他的这个抑郁情绪会有一个判定，
0: 对，
1: 交叉一对比会发现这样一个结论，亲子关系火药味越浓老人越抑郁。
0: 对，其实呢我

0: 方式不一致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对一些问题的这个看法，我们说叫价值观或者世界观的这个不一致，可能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三类。
1: 就是好多年轻的父母他会认为我自己还能忍，因为毕竟都这么多年了，我父母也改不了，然后我自己也很难去调整。但是他对于面对孙辈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我的孩子老人如果用这种方式，他一定会跟老人谈一谈的。如果这个时候再没有调整的话，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些冲突。我想举个例子啊，老人带孩子还有年轻的父母。

0: 稿
1: 啊，
0: 所以他很精致的去回复每一条留言。我在想，与其说他的单词量的话，其实在手机上没有完全消耗完。而你看，像原来他们在上班的时候，跟这个阿姨啊、那个叔叔之间的这种聊天，其实消耗的会很多，但是完全在手机上，我认为十分之一消耗的量都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火力在哪儿啊？火力在家里。哎，就管管你，哎，你这个怎么没有按我说的做？哎，你看那我外孙女儿，她怎么没有按我说的做？所以，但凡能有熟人社交，像原来一样的话，就消耗差不多了。她可能就不会那么关注家里人，但也关注。

0: 就是他跟别人闹去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消耗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力所能及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精力每个人他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旺盛，精力非常旺盛，有的人呢可能在外面走一走就累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根据老年人的状态鼓励他去在外面社交。所以我觉得这次旅行我的好的感受就是妈妈消耗了，跟陌生人去唠嗑聊天了，然后他管我的时候就少了。如果他没有消耗，那一天躺在酒店里，我发现他管我就会更多，给大家做一些参考。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这个事儿的话你得想解决之道，找到原因，然后找解决之道。哎，我再说一个感受啊，当然这算题外话，但是也算是咱们节目分内的事儿。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访谈啊，陈星甲他就讲说，孩子一夜之间到了青春期，跟他非常的疏离。说之前呢，握着他，腻着他，都感觉哎呀，爸爸跟我最亲。突然有一天，他觉着好像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不理他了。这种冷漠疏离长达十年。十年之后，他后来创办基金会嘛，才和解。他就一直不明白这个原因是什么。当然我没看后边哈，我在想今天其实找到一个答案。你看他不是在那个当县长的时候天天就是非常忙碌吗？
2: 对，
1: 他其实是永远把公务放在第一位，他从来没有照顾孩子的情绪，日积月累啊，慢慢这孩子对他就失望了。你的这个县长是第一位啊，永远我是在第二位。你看后来他怎么和解了，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推论哈。他后来不是辞了吗？然后成立那个基金会，他有大量的时间陪孩子去说话去聊天。然后他孩子也是北大的啊，反正毕业之后然后这个上博士吧，后来他们就开始和解了啊。在那个时候他就逐渐理解他了。我就说他一直不理解这个事儿，因为他也没有去研究这样一个事儿。但是呢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首先咱们说他肯定是要有陪伴的嘛，是吧？你不能不理他，一年两年都不理他，你也吵不了架，是吧？这个就无从谈起了。但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尽量减少吵架，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啊。因为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层次啊，并不是说这个吵架就大于这个陪伴啊，你就不需要陪伴，不是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是都需要的啊，无论是老年人也好，或者是年轻的小朋友也好，怎么去陪伴，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关键。
0: 对，
2: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个这方面呢，我是有两点想法。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尊重。我觉得呢就是说年轻人呢要尊重老年人，老年人呢也要尊重年轻人，因为大家都有做人的这个尊严，尤其是作为老年人作为父母，那么呢他们在这方面就是年轻人但凡有一点不尊重他们的话，他们我觉得是特别敏感的。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如果做父母的话，孩子对我们不尊重不尊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会有感受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想提一点，就是说呢双方要尊重。第二个方面呢是边界，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生活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这个生活呢陪伴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肯定会有交叉。那么有交叉呢，这个就是说合适的这个边界在哪儿？有一些边界呢，我觉得是不能跨越的，跨越了之后就会容易引起这个矛盾和纠纷。就是老年人呢不要过分的介入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当年轻人已经长大有了自主的这种能力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不能过分的这个介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年轻人呢也不能过分的介入到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该关心的关心，该照顾的照顾，该尊重的尊重。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也不要去替这个老年人去做主啊，或者是替他们怎么样。还有一个呢，应该是协商。就是有什么不同，因为肯定是会有不同的，两代人之间啊，有不同那怎么办？就是怎么样来面对这种不同？我觉得就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去协商，
1: 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燕教授，感谢舒宇老师。今天我们的说说心里事先进到这里。
3: 听众朋友们，7月28号起，城市广播的播出频率 FM107.3 就停止，102.5 AM1026 继续为大家服务。也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7月28号起，北京城市广播正式启用 FM102.5 兆赫、中波1026千赫双频播出，请大家锁定全新频率，持续收听老年之友。我们继续聚焦多彩银龄生活，记录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鲜活故事， 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欢迎大家关注傅中心之声官方账号，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随时回看节目精彩内容，参与线上互动栏目。

0: 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

0: 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的。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3: 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5: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书香果香岁月情长夏日系列节目。今天我们和您共读水果史话。植物学博士史军创作的《水果史话》是一本以中国水果为主题的科普书，讲述了梨桃荔枝柑橘等中国本土水果如何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葡萄石榴苹果等

0: 师，这是一本科普书哈。那我们一开始先给大家提炼一下看点吧。
1: 好，
2: 我们先说它提炼的两点。第一点，看似寻常的水果，却有那传奇

0: 土水果的演化，大家知道，一说到本土水果，您先说到谁？反正我先说到桃。
1: 是啊，《诗经》里不就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花"？
2: 对呀。
0: 因为桃花美，最喜欢的就是桃花，所以呢，桃子也好吃。桃、梨、荔枝、柑橘、木瓜等原产水果，但是这些个水果是怎么被古人驯化种植，而且融入了祭祀啊、礼仪啊、民俗啊？比如说，为什么给老人过寿一定要买桃呢？寿桃，寿桃，甚至买不到桃，那时候物资不是特别丰盈的时候，就是买不到，就冬天过生日，老人吃不到仙桃，怎么办呢？哎，人家那个食品厂做出了那个馒头，哎呀，做的好大好大的，底下还有衬着那个绿叶，可鲜灵了。
1: 寿桃，现在很多老人家过生日还是不吃蛋糕，吃寿桃。
2: 对。
0: 有一次，是我们给那个在养老机构给老人过寿，哎呦，我的妈呀，你们从哪儿给我找到这个这么大的桃啊？后来我们大家全笑了，就笑什么呀？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大桃，也没见过。我说您啊，一个吃不了，我干嘛吃不了？我也给他弄了，我拿刀削片儿，我也给他吃了。大家笑，原来是一个面食做的寿桃。为什么？因为桃子象征了长寿。还有为什么《诗经》当中"投我以木瓜"呀？哎，这些都有什么意思呀？他把这全讲清楚了。
1: 投我以木瓜，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这里边的木瓜不是咱们现在吃的那种木瓜，因为现在的木瓜应该叫番木瓜。《诗经》当中的"投我以木瓜"，这个木瓜是咱们本土的蔷薇科木瓜属的植物。现代的水果木瓜，它是舶来品，是外来的水果。
2: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条经纬的主线嘛。还有一条线是外来水果，您知道吗？这葡萄，咱有时候家家在那个四合院的时候，家里院里头有石榴，有葡萄架，有胖丫头，还有鱼缸，还有一只花猫，这都是标配啊！一大影呗，影呗前面是这个鱼缸，后面再往后北屋那得种两棵石榴树，然后其他像什么住东西南房的呀，那就是种棵枣树，还有呢。就要种葡萄架，种了葡萄架，7月7，一帮小孩子围着我们那个高奶奶，叫她给我们讲这个七仙女的故事，讲这个天仙配的故事。
1: 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
2: 对，
0: 但石榴、葡萄、苹果、香蕉这些，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
1: 我觉得这会颠覆我们好多朋友的想象，是不是，薛老师？
0: 是啊，我一开始说我不信，我说不可能，那么多描写葡萄诗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五月榴花照眼明，都是千年的诗人写的诗，怎么会成外来的呢？哦，看完书这也不叫外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程。还有解读了大家特别感兴趣的，像什么，长安的荔枝那个到底产在哪儿啊？咱们不说它产在哪儿，或者没有意义，谁也没法考究。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知道荔枝好吃。还有郑和下西洋，这个带回榴莲、猕猴桃，古代水果如何从贵族奢侈品变为百姓的日常吃食？人这个作者呀，融合了植物学、历史、地理、民俗、经济学多个角度，搭配了实拍的植物插图。没有学术那个味儿那么浓，属于老少皆宜的一个科普。那么他这个写作背景我们也不多说，他主要是个人学习啊，也求学呀、啊，就是见证了南方水果的逐步全国普及。人家就看准了这水果呢，在市面上美食书籍当中啊，都讲菜肴，极少系统梳理水果千年发展脉络的。哎。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只知道水果好吃，不了解水果背后的文明、贸易、民俗故事，所以人家就规划了，要不然这博士呢，规划了一套丛书，属于中国食物系列科普，同步配套了什么蔬菜史话呀、水果史话呀，哎，目标呢就是从日常餐桌切入，向普通人普及中华农耕与饮食文明。填补果蔬文史科普的空白。
1: 您看，这是做了其他人 没有做，或者说很少有人

0: 做的事儿。
1: 对呀，
2: 您看人家这个大目标，这博士，而且呢，说到他刚开始啊，就希望这些个用轻松的故事，让那个读者，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读懂藏在水果里的中国历史。而且呢，他就说啊，我要准备用一枚小小的水果串联起千年的农耕文明，还有一部中外文明交流史。而且特别提到的，我觉得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挺感兴趣的啊，也是一个兴趣点吧。说水果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古人借水果寄托祝福、情感、礼仪，比如说桃子祝寿、寿桃，木瓜寓意的情谊，石榴寓意多子多孙，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智慧。而现实的视角呢，就是对比古今水果地位的变迁，解读交通、农业、商贸如何改变普通人的生活，反思本土这个资源保护问题。比如说他在里面特别提到猕猴桃，猕猴桃咱们在南方都看过啊，我曾经连续一周在那个猕猴桃园里边就去，从它开始慢慢长，就和葡萄

0: 其实人家说不扎手，可是我们因为从小嘛，这个妈妈惯的就不洗头毛，觉得哎呀头毛扎，妈妈说行了，我洗吧。哎，等自己当了妈，什么扎不扎，根本不感觉。孩子想吃，马上就给他洗。哎呀，那时候啊，就想想小时候真是挺矫情的哈。哎，我不吃，我不吃，为什么不吃桃啊？这好不容易买着了，特别难买，不好买。说的好容易排队买上了。那桃毛我现在扎扎吗？不知道，就是嚷嚷嘟囔。哎呀，咱们的妈就赶快去给咱洗去了。哎，就养成习惯。后来我觉得都挺大的了，都上班了，妈还把桃洗干净了。后来等自己当了妈，拿起就洗，那洗的一点也不扎。
1: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多大的孩子有妈的。

到北京以后，说有奇异果，哟，我们曾经有同学说，哎，你知道什么叫奇异果？我说不知道啊。说奇异果有在特高端的一个，那时候北京有几个高端的啊，那个超市特高端，

0: 打破了科普阅读的门槛，告诉我们老年朋友，日常吃食都是厚重的历史。您说这话说的多好啊。
1: 立刻觉得日常的这个饮食起居，吃水果也变成了很有底蕴的事情了。
2: 对，
0: 书归正传，我也总结了一下，这书啊，它有几个主题。第一个呢，就说一枚鲜果串联千年文明变迁，中华千年文明变迁。这全书啊，以100多种水果为线索，

别那样的地不太好，然后他们的主人嘛就种枣，也不知道谁那么聪明，说你要种了小麦，要是这个荒年，然后突然这麦粒熟了，突然下场暴雨，那全发了芽，这一年就颗粒无收。我这枣呢嫩的时候，我就给它摘下来，我晒它暴晒，晒下雨又赶紧拿下来晒干了以后。

0: 交流。
1: 那肯定的呀，跟国外的联通越多，那肯定外来的水果的种类就越多啊。
2: 对。
1: 那您像现在我们想吃哪个国家的水果都可以吃得到，因为物流确实是太方便了。
0: 是的，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说水果中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情感和智慧。古人呢赋予水果丰富的精神寓意，比如木瓜，它就以野果比喻纯粹的情谊。而屈原有一篇著名的《橘颂》，借柑橘象征坚守本心，安守故土。桃子呢代表长寿，石榴呢代表和和美美，多子多福。
1: 还真是啊，很多水果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
2: 对，
0: 在书中就明确区分食用生存性水果最实用的，大家想起来了吧？刚才我说过了，栗子、枣。哎，突然说到这儿，想起结婚的时候，就很多老人就那些。

0: 想想就流口水，特别强，特别好。而你是自己种的向日葵啊，自己把它这个摘下来，打盘啊，然后呢剥一剥籽儿，那籽儿有点扎手，这个有点扎手，得找个东西，小木棒什么帮助一起。哎呀，说这个吃瓜子儿，然后它西瓜呢，西瓜瓤吧，嘿，没人吃，就当做什么做什么饭呀，做什么菜当铺底儿用，你说说。
1: 那还有个重要原因，可能是那时候西瓜没有那么甜。我记得西瓜特别甜，也就是这些年。以前的时候买西瓜，那也得好好挑，才能挑到熟透的，然后很甜的。现在几乎是买一个甜一个了。
2: 对，
0: 这个榴莲呀，自古就没有办法在我们中原引种，热带气候限制了古代物产的流通，然后打破这种文史科普的隔裂，让普通人也能够看到日常食物背后的科学逻辑。哎，然后反正我读这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么多水果的故事，真的想讲讲。哎，正好，你看，现在我们就把它说说。
1: 徐老师，我们共读每一本书呢，您都可以结合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哈，联系实际，给我们一些启示。尽管我们今天共读的这本书是一本科普书，但是我想也不会例外。
2: 对，
0: 最后呢，就是他们这个书中总结这些啊，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的启迪，就是说当下的富足生活。现在你说想想吃个苹果，那就下单线上买，这个线下到哪个水果店，遍布大街小巷都有，那些超市啊什么都能买到。那过去可不行啊，甭说那个过去了，就我们当初初为人母的时候，那有些想吃那个杏儿，哎呀，馋得不得了，不得了，那要走好远好远，去能买到都买不一定。西单有个水果大棚，那时候从我们家西那口一直上那个那边去，你想想，就是特别不容易买。而现在呢，像什么古代的荔枝呀、香蕉啊、榴莲呀，过去那都是那个富士。

0: 追求新奇名贵，却绕来绕去，兜兜转转，闹半天奇异果什么奇异啊？还是咱们家老祖宗种下的。
1: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金问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还有杨宗保，都是我的最爱。我很愿意跟他们一块过日子，一块吃墨江做的饭，一块上北海划船，看他们在台上翻跟头。苏慧说，结婚就是个仪式，不跟男人睡觉。

我知道，他会慢慢长大。吴姐姐就是这个样子的。每天都摸肚子，似乎都觉着他在慢慢的隆起，害怕极了。我很忧郁，忧郁的有点茶饭无心，饭量大减，不敢跟妈说，也不想和苏慧说，小小的心思一天比一天重。那天在厨房，妈看我无精打采的模样，问我怎么了。我想这事儿怎么也绕不过妈去，将来生了孩子还得靠她拉扯呢，藏是藏不住的呀。我告诉妈，我可能怀了小孩儿。真的呀？墨江正端笼屉呢，听这话扑哧就乐了，一屉饭差点撒了手。

0: 男的女的在一块睡，就会生小孩儿。
1: 妈一点也不惊奇，她好像很高兴，说她快当姥姥了，一波一波的小外孙子们都奔她来了。听着妈妈那漫不经心的调侃，我心里难受极了，感到自己的孤独又无助，趴在灶台上抽抽搭搭的哭起来。妈呢在一边乐，平日不动声色的墨江也偷偷的乐，觉得他们有点幸灾乐祸之嫌，他们在欺负我。没过两天，六姐姐回家来了。六姐是协和医院的妇科大夫，平时不在家住，老是值夜班。她说话利落，做事麻利，身上永远

我们俩缘分很浅。他的回家是被妈叫回来的，回得挺不情愿，对我也很不耐烦，嫌妈耽误了他医院的事儿。在妈的安排下，他把我抓到我的小洞屋里，按在床上，板着脸说：别没事找事儿啊，你这儿闲的。我说：我怎的没事找事儿了？你才是没事找事儿，我也没请你回来。他说：

脸本来就长得长，这一荷尔蒙就显得更长了。我看着他翻白眼儿，他说：“你的鬼心思，我什么都明白。”

拿手绢儿使劲儿擦鼻涕。我却燥热难耐，那些哺乳期把我听得如坐针毡，浑身冒汗。感情人有这么多内容啊，尤其是女人，她比男人的名堂要多多了，复杂多了。六姐受不了

没答应。后来，李丽子把家里藏的一本画报掏出来，跟我们交换着看。画报里头有光屁眼子的男人和女人，或坐或站，摆出各种姿势，长得也不好看，是外国人。我们拿着那些光屁股的人调侃，李丽子说他们在耍流氓，我说他们在开光腚会。苏慧笑而不言。班主任瓜子仁时不常的来检查学习小组，谁都看得出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是冲着苏慧妈来的。苏慧妈一见瓜子仁进院，马上抱着一包活计迎出来，也坐在石头凳子上，意思很明白，他是在看着孩子们做作业。瓜子仁见了苏慧妈，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很不庄重，用各种理由把苏慧妈往屋里引。苏慧妈嘴角挂着微笑，就是不挪窝。我们都低着头写作业，装得很傻很乖，其实呢，谁心里都明白，在屋里瓜子仁会动手动脚摸苏慧妈的奶。我们私下议论过摸奶的问题，绝不出有什么好，不当吃不当喝的。但是这个举动对瓜子仁来说就显得很迫切。苏慧妈总是避免跟瓜子仁单独在一起，我们都支持苏慧妈。瓜子仁在李丽子的书包下头发现了画报，像发现了宝贝一样，俩眼直放光。他说这本书属于黄色书刊，不能出现在小孩子手里，得没收。说着拿眼睛扫了一下苏慧妈，苏慧妈脸上

说，老七，你是说我长得没苏慧漂亮是吧？你以为自个儿是一朵花呢？老七，你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你不能这样糟蹋我，连狗都不如。告诉你，在爸的眼里，我可是三春大牡丹。老七看着我，一脸苦笑。我不能容忍他的这副讥讽模样，一脚踢翻了他的画架子，吓得苏慧直往后退，嘴里不住地说：“别介，别介，你别介呀。”老七说：“行行行行，你是大牡丹，行了吧？我算是服了您了。”老七收拾他的画架子，回屋了。苏慧不满地对我说：“你这是干嘛？不讲理的厉害。”我说：“不是我不讲理，是老七窝囊，废物点心一个。”苏慧说：“你是欺负老实人，以小卖小。”哼，随你怎么说。我们混混沌沌地活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一天，我们醒了，是饿醒的。那时候，全国人民都为粮食而惶恐不安，见面吃了吗的问候语变得实际而有内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吃饱肚子成了人们最迫切的理想。我们是学生，每月粮食定量是28斤半，按说不少，可总是不够吃。大家的饭量突然都变得很大。没有油水，每月2两油，1斤肉，不定期凭购货本儿供应1斤咸带鱼。我们的腿都肿了，一摁一个坑。学校实行了劳逸结合。半天上学，半天休息，体育课休课，因为常见有跑着跑着就昏倒在操场上的学生。我越来越细，细脖子顶着个大脑袋，晃晃悠悠，模样越发的不中看，连狗尾巴花的资格也达不到了。苏慧的脸色暗淡无光，青春美少女的模样恍惚成为过去，就像一个正长着的粉桃突然落到了地上，发黄发黑，抽抽了，让人看了心疼又无奈。最差的是李丽子，她老是饿，老是在寻找吃的东西，制造吃的东西。小球藻、人造肉，社会上流传什么，她就能折腾出什么。

0: 如手。
1: 期间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

胡杰青发表了一段感言，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87段，也包括由英文结译本转译回来的后13段，全书共100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100段。 这段话是针对马晓弥的一本说的，不过稍作数字上的改动也可以用来期待赵武平的新译本。待正式发表后，这个译本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准确、最符合老舍原意的版本，十足令国内现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振奋，而其发现翻译的过程也十足值得记述。 饥荒的发现有点偶然，赵武平说，多年前当他从老舍书信集中闻知老舍在美

0: 原味呈现老舍风貌的作用。普爱德曾告诉老舍的代理人劳埃德说，他曾致信黄色风暴的编辑戈斯林，询问他是依据什么方法删节的，但似乎没有收到回复，甚至普爱德在出书之前都没有见过删定样。直到这一次普译全稿被发掘出来，我们才得以对照检视黄色风暴，当然也是此前马小迷据此回忆出的13段中文译文都改了哪些地方，人们对四世同堂的阅读缺失了哪些部分。
1: 在老舍原计划中，饥荒要写33段，但根据普译全稿呈现出来的36段，可能是老舍写着写着没收住尾，多写了3段。那么这36段是怎么被出版社变成33段的？

0: 欧平一共修订了四次译稿，其中第一次是字面保持一致，也就是信，而后三次都是在琢磨文辞，力求接近老舍的风貌，也就是达和雅，最后一次甚至是对标点符号的修订。赵武平发现老舍喜欢用叹号，而英译稿里几乎没有，便相应做了些替换。翻译老舍犹如从事古代文物建筑修缮，需要修旧如旧，需要一步随行，不可擅越雷池。当然译稿尚未面世，后人的文字能在多大程度上修旧如旧，还原老舍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还需静待以观。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更老更原始的版本从情节结构上补足了重要一块，让我们更接近那个更真实的老舍世界，体味小羊圈胡同里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以及孕育了力量的深厚文化传统。而这次更新包括前不久《论语》的更新，也昭显出史料发掘始终是个极为重要的工作，期待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令人惊喜的成果。
1: 好了，张玉瑶的散文《寻找老舍》，一个编辑的回忆录，我们欣赏完了。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于自己的文字以及周遭的环境的谨慎态度，想要在新发现的三章的还原老舍独树一帜的风格语言，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追求。但是即使不能完全还原，仅仅是让我们读到完整的四世同堂，赵武平先生已经做了一件令人感激的大好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3: 突然罗伯特抓住露丝的肩膀，眼里喷出怒火，什么意思？你在打什么主意？你，露丝不甘示弱，疯狂地喊着：“是的，我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就是杀了我，我也要说。现在我才懂得了，我爱安珠，我爱他，而不是你。”说完，放声痛哭。吵闹声惊醒了熟睡的孩子，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罗伯特摇摇晃晃地靠在桌子上，再没什么样的打击比这更使他痛苦了。安珠回来了，这几年他跟着舅舅走南闯北，到过遥远的中国，经历了台风、海浪等各种各样的风险，他开阔了眼界，更加坚强，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可当他看到田庄荒芜的景象，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为父亲的去世而内疚，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他拿出攒下的1000块钱，让罗伯特拿去用。罗伯特不肯接受，他觉得对不起哥哥。当初，正是自己夺走了他的心上人呐。安珠对此却笑着说：“谢天谢地，我到海上不到6个月，就把那一切忘得一干二净。”露丝对安珠的归来满心欢喜，打扮得漂漂亮亮。一次她单独与安珠待在家里，安珠表示要为家里请一个像样的帮手，不然弟弟会累垮的。露丝迷惑地问：“为什么？既然你已经回来了。”安珠告诉她自己还要走，他要到阿根廷去做一桩粮食生意。露丝突然感到一阵苦恼，他想尽各种理由劝安珠留下来，可是安珠完全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他说：“世界比我过去想象的要大得多，钉在这里 像一只苍蝇盯着糖浆，已经不能满足我了。露丝怀疑是罗伯特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天真的以为自己仍占据着安珠的心，毅然说道：现在使你再走开的原因跟上次你离开的原因是相同的吗？要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我要对你说，你就不要走了。安珠感慨万千，那时我太傻了，我早已把那些傻念头丢掉了。露丝痛苦万状，心中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安珠又踏上了遥远的旅程，他的雄心越来越大，五年之后做起了投机生意，有几次差点成了百万富翁，但紧跟着又一败涂地。他开始厌倦了，他真想抽身回到家园洗手不干，但是冒险的刺激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已经摆脱不了金钱和财富的诱惑了。

女儿生病，他们穷得请不起像样的医生，只能绝望地看着她死去了。罗伯特也染上了肺病，不能干任何事情，家中债台高筑。露丝苍白的脸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她早已麻木不仁，对生活失去了想头。只有露丝的母亲还有些精神，时常坐着轮椅过来看望女儿。她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搭在了他们身上，也丝毫无济于事。她天天骂女儿瞎了眼，嫁给了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所以才弄到这步田地。罗伯特的病情恶化下去，露丝提议给安珠写信请求帮助，都被罗伯特断然拒绝了。没办法，露丝只好背着丈夫给安珠发了封电报，

对病人保守这个秘密。但是罗伯特已经很清楚，他生命的时间不多了。罗伯特把安珠叫到身边，脸上带着热切的神情，要他讲述海上的传奇生涯。安珠忧心忡忡，全无心思，只讲了些生意上的成功和失意。罗伯特责怪安珠的信太简单，如果换了他，能从那广阔的大千世界中领略到更多的东西。但现在他只有痛苦和悔恨，他疲乏地叹息着，我是个失败者，露丝也是个失败者，你呢，一个庄稼汉，这条路对你并不合适，你应该回来，不要在邪路上走下去了。安珠含泪答道，你说的对，罗伯特。罗伯特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完结，他吃力地握住哥哥的手，请求他答应一件事情。安珠强忍泪水，哽咽着说，我什么都答应，上帝作证。听我说，你以后一定要和露丝结婚。这些话都被露丝听到了，她心痛欲裂。安珠来到外面，想起刚才罗伯特的嘱咐，觉得纳闷。在他的追问下，露丝说出了几年前他与罗伯特那次可怕的争吵。安珠痛心地说，上帝呀，你都干了些什么。露丝也痛苦地说，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是的，你知道，我跟罗伯特结婚不久，就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安珠一阵晕眩，他倒在椅子里，双手抱着头。真是该死，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兄弟之间呢？突然他跳起来，对露丝大发雷霆，你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你不能不说出来吗？难道非折磨她不可吗？难怪她要死了，你太愚蠢了，你并不爱我。露丝目光茫然地望着，感到眼前一片虚空，呆呆地说，即使再让我试试，我也不会有爱的感觉了。安珠焦躁起来，逼迫露丝去安慰罗伯特，只要能使他安心，说什么都可以。快，你一定要去，说不定你会来不及的。露丝走进罗伯特的房间，大吃一惊，床上空空荡荡，罗伯特不见了。村头的大路边还是当年罗伯特常待的地方，他曾经无数次在这里痴迷地眺望天边，也正是在这里，他向露丝求爱，埋下了悔恨的种子。此时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他摇摇晃晃，艰难地向前爬着。天边外的曙光吸引着他，他要到那儿去，到那个充满奇异幻想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去。安珠和露丝找到了罗伯特，罗伯特躺在哭泣的露丝怀里，眼里闪烁着奇

的光彩。他用微弱的颤抖的声音说，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没有看见我最后得到了幸福，我自由了。山那边的世界不是很美吗？我能听见从前的声音在呼唤我到天边外去。他虚弱地倒下去，用最后一点

0: 萝卜他死了，带着永远的悔恨和渺茫的希望去了。安珠和露丝久久地站立着，浩渺的天地间留下两个孤零零的影子。
1: 好了，根据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出标准的人生悲剧，三位主人公都没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作者借此表现了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痛苦情绪，仿佛这一切全在天边外。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静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

0: 粉，可以说选择铁棍山药粉的用户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1: 哎，在咱们的平台上买过山药粉类的产品，少说大几十万也是有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

0: 知道这鲁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鲁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他们这个企业就是老总带着底下的这个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孟州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鲁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鲁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鲁土铁块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0: 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它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组合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是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8盒，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也就是总共是13盒。
1: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0: 是。
1: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元，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元一盒。
0: 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元。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元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元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卤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价格依旧是要保持不变。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第一次接触北广购物，接触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可能就是从淮山粉的这样的产品而来。
0: 是。
1: 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样的商品好，是因为什么呢？拿到手以后它是货真价实的东西。
0: 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原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咱们喝下去真正的能够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感受到咱们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说这一点才是让很多我们老客户在频繁的复购淮山粉，在频繁的找到北广生活时间，在频繁的在我们北广购物的这个品牌下再继续买东西的原因，也是很多我们的新客户尝试通过电话购物的这样的形式来买这个淮山粉的原因。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您一定要试一试，因为这个真的算是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老品牌，更何况它在2024年做了一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棍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是。
1: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8盒啊，这个卤土铁棍山药粉每盒里面有10袋，每袋是12克，赠品呢今天额外再赠给您5盒这个富硒的卤土铁棍山药粉，总共是13盒，也就130袋哈。那这个市场售价刚李红也提到了，每盒就要78元了，总共就要1000多块钱了。
1: 哎，今天呢我们依旧是299元，
0: 没错，
1: 给大家做了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的这样一个升级，但是它的价格依旧保持不变，299元。那么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抓紧这个时间拨打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这款这个山药粉它不光是含硒，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克的硒，它的原料非常非常的棒。

0: 同时它的制作方式还是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样的品牌确实是不多。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吉心堂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
1: 是它呀，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无香精，无色素，无糖，配料表当中只有一个啊，就是淮山药片儿啊。那这个粉呢，您冲起来喝的时候呢，它有几股香味混在一起吧。第一种呢是山药本身的那种卤土山药的甘甜，它是那种甘甜的甘，
0: 因为它里甜基本上就是山药自带的那一点微微的甜，
1: 对，那种回甘。那它里面呢还有一股小麦的麦香味，它是这个小麦麦麸炒就会有这么一个味道。所以这两种味道结合在一起，老人小孩都爱喝。而且这种山药粉可以说它不挑人，老人呀小孩包括咱们呀都可以喝。
0: 都可以喝的，确实是。您比如说包括这个山药粉日常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一天老两口或者说一个人在家里边每天都要冲一袋，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您做点心和面的时候，
1: 加在里头，
0: 喝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边，第一它稍微带一点点的甜味，能给您那个粥啊或者说面啊稍微调一点味儿。第二点是什么，它里边没有糖，没有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添加剂，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锅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曼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0: 299元，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到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

0: 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常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五常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

0: 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

0: 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城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

0: 阮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坛，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0: 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啊、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嗯、哎是、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嗯、而且呢皮下油

0: 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
0: 哎、
1: 也要大几十块钱、
0: 哎、
1: 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
0: 嗯、
1: 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浸过糖的啊、
0: 哎、
1: 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
0: 哎，
1: 那今天
0: 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让它卖的也贵、
1: 嗯、
0: 咱们今天八袋八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
0: 嗯，
1: 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
0: 肉
1: 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
0: 哎，
1: 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
0: 哦、
1: 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嗯、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
0: 嗯、
1: 所以您到手一共是8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
0: 哎、
1: 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
0: 嗯、
1: 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进完汤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

0: 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的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包括效用有了一定的普及了。嗯，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能散发自己的光彩，同时也能够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经意间给咱们补充到营养。咱们首先呢，其实现在的人啊，还是对于芝麻的营养呢有一定的了解的，它是在食品科学上有着理论根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都能了解到，其实日常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在每天吃一点芝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芝麻本身啊是一种营养成分非常复杂的东西，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因为黑芝麻当中呢不含胆固醇、钠或者糖，但是呢却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啊等等，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一些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次呢，黑芝麻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比较少见的这种健康的脂肪。那么其实脂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是进行心脏、肌肉、血细胞和神经系统有关的许多重要生物和生理的过程的重要的参与部分。身体呢也需要脂肪来吸收脂溶性的这种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健康的脂肪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黑芝麻呢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去代替饱和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种行为。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

0: 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1: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刚才您说了把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了，另外它的味道也改变了，比如说生的黑芝麻它没有那么香，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0: 九制
1: 啊黑芝麻丸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0: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

0: 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1: 确实是这样。
0: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俩搁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1: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90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0: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的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10盒，
1: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0盒。那么还有赠品吗？
0: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克一盒，给大家是5盒，一共是15盒了。
1: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就要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1: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0: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1: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的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3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晒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1: 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0: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合，
1: 那个是适合于天凉的时候吃，这个呢是适合于天热的时候吃，
0: 3月份以后到8-9月份之间。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每盒当中呢是10来颗的陈皮黑芝麻丸，市场价呢要10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真正做到加质加量不加价。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

为该组织首批专家，多次前往印度尼西亚、缅甸开展雅思病性病防治工作。1958年，37岁的李环英辞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职务，

0: 做出了突出贡献。2000年，中国卫生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麻风病患者已经下降到2000人左右，患病率在10万分之1以下，基本消灭了麻风病。
1: 无私奉献，不负医者仁心。
0: 众所周知，麻风病历来被认为是不治之症。麻风病患者不仅要承受病痛折磨，而且备受歧视，生活痛苦凄凉。

字漫南行，意思是新生的山寨。在这一年的泼水节上，李环英和村民们一起开心地跳起了傣族舞蹈。如今漫南行村的村民已经全部脱贫，村里的孩子们不仅不再受歧视，而且有了很多新伙伴。谈起现在的新生活，村民们都非常感激李环英。麻风病把我们从人变成了鬼，是李妈妈把我们从鬼变回了人，她给了我们麻风病人第二次生命。几十年来，李环英孑然一身，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麻风病防治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1998年，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这也是对我国在麻风病防治领域做出的成就和贡献的肯定。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对担任本次大会轮值执行主席的李环英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202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授予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环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热爱祖国，始终心系人民健康福祉，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卫生健康事业。他视病人如亲人，精心医治，破除歧视，为数以万计的病患解除了疾苦。他尊重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认知，勇于探索创新，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

清风小档案，李怀英，1921到2022，女，北京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获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

0: 首次军衔授衔仪式，一共有1000多人获得少将以上军衔。在他们的行列中，有一位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的传奇人物，他就是甘祖昌。卸甲归田，从将军到农民。
1: 甘祖昌出生于江西省莲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之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为新农村贡献力量。起初他的申请并没有被批准，后来他又多次申请，并且态度坚决，最终组织上批准了

人回到了阔别23年的家乡江西省莲花县盐背村。在这里，甘祖昌与农民弟兄一起上山下地干农活。从此，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带兵打仗的将军，也不再是运筹。

金和其他沉重的建材搬运到了工地上。在他的带领下，江山碑水库一年就建成通水，使全公社的水稻产量翻了一番。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这是甘祖昌经常说的一句话。和乡亲们劳动的时候，他抽的是旱烟，吃的是

他家的窗户都没有装上玻璃。甘祖昌对子女亲属同样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为他们谋取私利，从而形成了清明简朴勤劳自立的好家风。甘祖昌给子女们规定，一件衣服穿三年，一双袜子穿一年。

0: 榜样力量，涵养浩然正气。播讲小丹、白刚。
1: 胡耀林把最美的青春献给祖国。1954年1月13日，正是北京展览馆原北京苏联展览馆建设的关键时刻。18名青年在建筑工地上竖起了全国第一面青年突击队的旗帜，而胡耀林正是这支青年突击队的队长。在他的带领下，青年突击队攻下一座又一座难关，闯过一个又一个险阻，提前完成工作任务。受此启发，全国掀起了一股建设祖国的突击队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建工、市政等行业的发展。

0: 玩命干，创造工程奇迹。
1: 1953年10月15日，北京展览馆工程破土动工。作为一项苏联援助的重点工程，北京展览馆的工期只有一年

0: 180根撑头只用了一天就制作完成。他们还根据木工大队长的建议，将拱梁两边的模板裁成两块进行安装。这样一来，不仅能节省时间，还方便了后续作业。据胡耀林等人回忆，当时整个突击队将玩命干当成了口头禅，而开会总结则成了他们除了睡觉以外的唯一休息时间。艰苦的环境挡不住这群热血青年，他们靠着坚定的信念，经过不懈努力，不仅顺利完成了拱顶模板的制作任务，而且仅仅用时181个工作日，比原定工期缩短了近三分之二。这一新中国建筑史上的惊人奇迹激励了整个工区，极大地提升了北京展览馆的建设进度。此后，青年突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扩展至各行各业。据北京青年报统计，截至2022年底，北京的青年突击队有数千支，已成为北京共青团组织开展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服务经济建设最直接、取得综合效益最丰富的品牌。
1: 再接再厉，建新功。
0: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

0: 以学成多面手永远不窝功的追求，打破了一项项记录，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北京市委大楼、广播大厦、团中央办公楼、工人体育馆等重要工程的建设工地上，都留下了他们青春的足迹。尽管取得了诸多成绩，但胡耀林总是将自己视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到青年突击队这个集体中，一直奋斗在生产建设一线，直到退休，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基层。而由他们举起的青年突击队大旗，代表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不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不朽丰碑。
1: 清风小档案，胡耀林，1922到1986，男，北京人，原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木工工长，新中国第一支青年突击队队长，曾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0: 王中丞，无影灯下创辉煌。作为唯一获得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的中国人，王中丞不仅是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我国医学事业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奋斗者。大医必有大境界。
1: 回顾王中丞不平凡的从医生涯，我们看到了一名医务工作者的优秀品质和不懈追求。王中丞出身贫寒，自幼刻苦学习，成绩优异。他原本的理想是工业强国，但考虑到家中经济困难，他最终选择了免费的北平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1949年，王中丞从北平医学院毕业后，成为天津总医院的一名外科大夫。1951年，他作为业务骨干，随抗美援朝医疗队到鸭绿江边抢救志愿军伤员。从战场下来的伤员有各种伤，对于外科、骨科、胸科、泌尿科等之类的伤，王中丞都能想办法治疗，唯独脑外科让他束手无策。王中丞后来回忆道，因当时读大学时没设这个专业，相关的知识也只听过几堂课，面对保家卫国受伤的志愿军将士，我却没有办法，觉得很内疚。那时候我就下决心，如果有那么一天国家能够设立神经外科，我也要去学神经外科，把我国的神经外科建立起来。

日记，中国会出现一些脑科学大师，王中成教授就是培养大师的大师。王中成也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科医生培养之路。他认为这么大的国家只靠一两个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把技术传播开来，百姓才能受益。1982年，王中成创建以神经外科为特色的北京天坛医院，扩建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开创了神经外科临床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新时期。扩建后的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成为世界最大的神经外科研究中心之一，并被卫生部命名为全国神经外科培训基地。他先后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100多人。全国近万名神经外科医师中，有1/3是王中成带领的

0: 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0: 蘸点汁儿，加上话音，切点萝卜丝儿，加上话音。
1: 哎，
0: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
0: 哎、
1: 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
0: 哎、
1: 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0: 哎，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
1: 哎，
0: 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1: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儿、啊
0: 哎。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哎，说起这个炸酱。
1: 没错，
0: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1: 嗯，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哎、
0: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1: 对，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京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
1: 嗯，
0: 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哎，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
1: 嗯。
0: 一个是比较繁琐，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

0: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椿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1: 特别有这个劲儿。
0: 哎，
1: 这个，
0: 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椿进去。
1: 哎，哎
0: 啊，
1: 当菜码也好吃。
0: 哎，当菜码也好吃。嗯，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椿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1: 香椿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0: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哈，啊，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茬香椿芽，

罐是这个炸酱，八罐是香椿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一瓶。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

0: 0551-5151。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0: 没错，
1: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0: 没错。
1: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0: 没错，
1: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
0: 、
1: 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0: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1: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0: 那
1: 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0: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1: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两三礼拜四五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
0: 没错，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0: 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1: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0: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
1: 嗯、
0: 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嗯、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
1: 哎、
0: 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
1: 哎、
0: 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1: 哎，就是这两款酱全都下饭下面条的
0: 神迹、哎、都流口水了、
1: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八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
1: 嗯。
0: 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那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
0: 嗯、
1: 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
0: 嗯、
1: 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
0: 哦、
1: 就这里边不搁糖了、
0: 嗯、
1: 啊，零香精，零色素，
0: 嗯，
1: 哎，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
0: 哦
1: 啊，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0: 是的，
1: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面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0: 嗯，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
1: 哎、
0: 密封效果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
1: 嗯、
0: 就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
1: 嗯、
0: 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
1: 嗯、
0: 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
1: 哎、
0: 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1: 哎、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0: 哎，
1: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酱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
0: 嗯
1: 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
0: 嗯、
1: 啊，八罐的炸酱再加上八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今天我们总共是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啊，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哈，变成了一桶没有污染、营养价值丰富的俄罗斯蜜熊牌的蜂蜜。那也请老房跟我们说说，这个俄罗斯的蜂蜜跟咱们国产的蜂蜜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中部啊，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0: 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1: 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原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蜜蜂罐，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

0: 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的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

0: 了。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十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啊，它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它是自然成熟，就是把蜂箱在野外放置，这样的蜂蜜会自然的完全成熟，不进行人工的催熟。自然成熟的蜂蜜呢，虽然说耗时长，但是也安全放心，味道也更好。包括老庞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蜜呢，它是固体的，是含水量非常低的。
0: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B2、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0: 是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十斤，
0: 五瓶十斤。
1: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0: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1: 常温就行。
0: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1: 嗯，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
6: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

0: 着人们的生活。
1: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睡眠的问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6: 顶级的爱老己。

0: 一天晚上会醒好几次，白天头晕脑胀，这不是您一个人的困扰。数据显示，我国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近一半成年人睡不好。而且睡眠障碍病因复杂，往往涉及多个系统，容易陷入辗转科室求医却疗效不佳的困境。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市第6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睡眠障碍 MDT 门诊专家张彤跟您讲讲重启一夜好眠。有数据显示哈，这是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比较新的一个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哈，里面显示说18岁以上的睡眠困扰率就已经高达了 48.5%， 也就是有一半的人都有睡眠困扰。那么为什么睡个好觉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个难题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偷走了我们的睡眠呢？
1: 是的，我们国家现在存在这个睡眠障碍的人是越来越多的，主要是几大因素影响了我们的睡眠。一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那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电子产品太普及了，蓝光的
0: 睡前刷手机，
1: 对，是的，这种蓝光的暴露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然后会严重的干扰我们的生物钟。二是心理和这种精神压力，我们现在的职场和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容易产生

0: 就是肥胖低通气引起的这种，或者肥胖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甲状腺疾病引起的这种呼吸暂停。第四呢，是有些认知的误区，有一些人对睡眠的重视都不太够，认为打呼噜就是睡得香的表现，这其实也是导致睡眠呼吸暂停长期没有被干预的一个情况之一。还有就是年龄的问题，有一些孩子和老人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有的这种睡眠特点的，很容易被忽视。
1: 其实不同年龄段可能失眠的问题各有不同哈、香甜的一觉是相似的哈，但是失眠可能各有各的问题哈。
0: 对的，对。
1: 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哈，失眠就是睡不着啊，但是在门诊中睡眠障碍的表现形式其实很多吗？
0: 对的，其实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经常会发现就是病人对于睡眠障碍的理解是有一些局限的。睡眠障碍它是一组比较复杂的一个临床的综合征，它不同的表现实际上是不同，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警报信号。那比如说这个入睡困难，夜间频繁容易醒，这些其实往往是一个心理性失眠的一个表现，它一般与焦虑啊、情绪啊、环境的压力啊，还有一些不健康的睡眠习惯有关。那早醒呢，有时候也是跟情绪相关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跟一些它的基础疾病相关，比如说这个病人有糖尿病、甲状腺的疾病，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导致了一个睡眠质量的下降，然后出现一个易醒的情况。
1: 容易醒。
0: 对，是，他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很早很早就醒了。
1: 我们有听友说他3点钟啊就容易醒，有时候起个夜就再难以入睡了。
0: 对，这种一个是就是和他的精神心理的情况相关，另外一个还是需要看一看他的这种有没有一些这个基础疾病的问题导致的。
1: 所以还是需要去明确的分诊的哈，明确的就诊来排查的。
0: 是的，
1: 这是易醒啊，早醒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些就是病人是打鼾伴憋醒。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一个表现了。这个是因为病人他在睡眠的过程中，因为这种肌肉的松弛状态，然后引起的一个上气道的塌陷，导致这种反复的缺氧和这种微觉醒。另外呢，还有就是早晨起来头疼，这种也是和睡眠呼吸暂停比较相关的。因为很多病人，比如说觉得早晨起来觉得头沉、头疼，实际上可能是因为夜里的一个长期的缺氧的状态，还有一个二氧化碳储留的状态，导致这种脑血管的扩张导致。另外还有就是白天嗜睡，这个也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表现。有时候这个病人可能看起来睡了很长时间，睡7-8个小时、8-9个小时，但是因为夜里频繁的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的影响，他根本进入不了深睡眠，所以他大脑是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休息的，这就会导致白天就是总想睡觉，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开着车或者是
1: 开着会
0: 就睡着了。
1: 是比较危险的哈，如果是开车入睡，那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哈。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的父亲啊、就是这样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他那个鼻息肉呢，经常导致他半夜睡眠的时候出现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窒息哈，打呼噜，然后中间会暂停很长时间，吓得他妈都来把他爸摇醒。但是那个开车现在负责这个接送孙女上幼儿园啊，但是他半路上可能会突然入睡打起呼噜来，所以就必须再配一个副驾驶随时去盯着他的眼睛啊，一家人有时候还是挺紧张的。
0: 是的，因为我在这个门诊的过程中实际上也碰到过类似的病人。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的青年的男性吧，他其实自己一直知道自己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特别忙，一直没有时间就诊。然后他来门诊看病的那天，实际上是他上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车祸。
1: 哎呦，
0: 他说他开着车然后就睡着了，处理完车祸之后，他就突然觉得他这个 必须要当务之急是必须要看病了，
1: 嗯，
0: 所以下午
1: 要不然有生命危险。
0: 是的，然后他处理完事故。

0: 就来了门诊。
1: 啊、哦，那这是提醒了他就诊是有多么强的紧迫性哈。
0: 是的，哦、
1: 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打呼说完哈。打呼不只是成年人，
0: 有一些小朋友也是会打鼾的。
1: 嗯，但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注意观察，有的孩子可能是在长时间用嘴呼吸打鼾之后，家长发现他开始

0: 我们警惕的问题，就是在很多那个家庭的认知里边，觉得孩子睡觉打小呼噜，这些经常会被认为是睡得比较香、发育比较好的表现。但其实从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这常常是一个就是 呼吸受阻、深度的睡眠被干扰的一个信号。当孩子比如说因为扁桃体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导致这种打鼾的时候，实际上它比成人的这种打鼾会面临更多的风险。比如说这种腺样体面容，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腺样体面容，其实它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导致了这个孩子的这个骨骼发育的问题，导致了比如说上颌骨的
1: 变长，牙齿排列不齐，然后这种前牙切牙的突出，嘴唇变厚，就形成了一个腺样体的面容。它同时还会影响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那深睡眠我们都知道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的时期，就是靠睡好觉哈，孩子才能长大个儿。对，我们的生长激素它是有一个分泌时间的。那打鼾和呼吸暂停，它就会导致 这个深睡眠不足，然后影响这个孩子的发育，同时也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智力和性格，
2: 因为他脑部会缺氧是吗？
0: 是的，这种慢性缺氧就会损伤我们大脑的功能，然后导致孩子这种

0: 打得特别响啊，还是说它是一种比较轻微的鼾声，会容易被大人忽视？
1: 所以在这儿就其实就是要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就是孩子在打鼾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孩子打鼾，一定要特别的重视。
0: 就是他那个鼾声也并不是说特别巨大。
1: 是的，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一种小呼噜。
0: 啊，一种小呼噜，
1: 对，
0: 跟那个猫睡觉似的，或者是你就是只是觉得他那个呼吸有点粗重。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观察，不光是观察孩子这个鼾声的情况，还要观察这个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他这个呼吸的一个方式，要观察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这种张口呼吸，然后同时是不是有这种频繁的翻身，实际上他翻身是就是他睡不深然后缺氧的一个表现，或者是说要仔细听这个孩子是不是在呼吸的时候有这种比较短暂的这种呼吸的停顿。
0: 嗯
1: 嗯，而且这个孩子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他这个外貌的变化，这孩子如果是有一些龅牙呀，还有这种比如上嘴唇上翘啊，其实应该就是及时的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让专科大夫或者是 MDT 门诊的这种排查一下这个腺样体的问题。
0: 您是说到这个 MDT 门诊了哈，其实它是一个多学科联合门诊的简称。现在大家对于 MDT 和多学科联合门诊越来越熟悉，那么具体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的睡眠的多学科联合门诊整合了哪些科室呢？
1: 我们的 MDT 门诊主要是整合了呼吸科、耳鼻喉科、精神科、心内科、内分泌科，还

这个疾病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疾病。它也不是说单纯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种简单的疾病。所以咱们最常见的，就咱们以这个最常见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为例吧。那呼吸科和耳鼻喉科的医生他主要关注的是这个气道这个物理的通道的问题。

0: 题哈，所以它是需要一个多学科来联合诊疗的。那么可能很多患者会有疑虑的是，我是挂了一个号，就去到门诊上能同时看到好几位医生吗？
1: 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综合的评估，我们要先评估这个病人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他的这个睡眠障碍，然后我们会再叫相关的科室的医生来给他做一个会诊
0: 啊，就是有一个初步的诊疗哈，然后再有针对性的。
1: 是的，
0: 来评估，一个睡眠问题需要多学科的联合，这个确实改变了过去的单科看病的模式哈。在睡眠障碍的诊疗中，那您就比较熟悉的是呼吸上的问题是吗？
1: 对对。
0: 那您之前在门诊上去接诊一个打呼噜的患者，您可能很难再全面的去把控他的营养和体重上的改变是吗？
1: 是因为传统的这种单科看病的话，他可能就是更关注的是他本科的疾病，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到这个病人同时合并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他经常会关注自己熟悉的一些疾病，比如呼吸科的医生，他可能比如说建议了病人用呼吸机，但是可能没有发现这个病人焦虑也是他失眠的一个主要原因。那还有就是精神科的医生，比如开了一些助眠的药，但是却没有发现这个病人实际上合并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那吃了这种
0: 安眠药，
1: 对，实际上可能会还造成他的一个呼吸抑制，导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加重。
0: 哦，结果他会停更长时间啊、哦，然后这个呼吸缺氧的问题就会更大哈。
1: 是的，
0: 嗯。
1: 另外这个病人在不同的科室之间重复的这种看病实际上也是比较浪费时间，所以
0: 而且各个科室的专家可能给出的方案不一样啊，又会开出不同的药物来哈。
1: 对，病人可能就会因为这个犹豫不决，然后就暂缓了这个治疗、
0: 暂缓治疗，或者说哎，我觉得我吃了这个医生开的药了，我是不是就把那个停了。
1: 对、我们 MDT 门诊的目的实际上也就是为这样的一个病人提供一个就是从筛查到诊断到治疗到后面的随访、尽量做到一个

对，也许他并没有明显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也许也没有特别严重的缺氧，但是如果是枕边人觉得这个事情干扰到他，影响了他的睡眠，其实也是可以治疗的。好的，所以夫妻哈互相也可以督促一下哈，观察一下。

0: 应该纠正这种错误的睡眠认知，平衡心理的压力和睡眠的时间。在老年人群当中，主要是重点关注共病和安全。老年人常常伴随着一些糖尿病和心血管基础的疾病，那睡眠问题会加重这些基础疾病，同时应该谨慎的服用安眠药，避免跌倒啊和呼吸抑制的风险的增加。那对于肥胖的人群，我们重点关注体重和气道。肥胖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营养的干预还有科学的减重，从源头改善睡眠呼吸的问题。
1: 好了，上半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

0: 最讨厌的人之一，因为他们待的办公室别人总会觉得太热。可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体质寒凉还是气血太虚，对于健康有影响吗？该如何调理？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外文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马小娜和您说说炎炎夏日为何手脚冰凉。炎炎夏日，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朋友都希望自己能够蹲在空调房里面不出门，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进入了空调房之后啊，反而觉得浑身不舒服，手脚冰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马小娜马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为何这炎炎夏日手脚总是冰凉的。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呢又和大家见面。
0: 欢迎马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为何炎炎夏日手脚冰凉。那马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患者就跟您说，哎呀到了夏天我就不敢在空调房子里面待，我就觉得是手脚冰凉冰凉的，别人都觉得温度合适，但是呢我就觉得冷的不行，有这样的患者吗？
1: 其实这样的患者啊还挺多的，经常呢有人就跟我说，说那个哎呀，同事把那个空调开得太凉了，我简直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不住，特别难受。这个夏天，这样的病人还挺多的。
0: 嗯，
1: 其实呢，确实是，对于这个我们人来说，其实我们人呢，中医理论讲呢，我们和这个自然呢还是整体的。
0: 嗯，
1: 所以到了夏天呢，那我们呢就是阳气呢就浮越于外了。我们中医的理论是这样说。再有呢就是。阳气浮越于外以后，我们中医讲腠理开泄，其实呢也就是我们的汗毛孔打开了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寒冷冷风不断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那我们就特别容易受凉。
0: 嗯，
1: 因为这个冷风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开的这个汗毛孔直侵肌表，时间长了以后就损伤了阳气，所以呢它就有很多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就特别怕冷，特别怕这个空调，在这个办公室待着也感觉特别不舒服。
0: 嗯，但是啊这空调有的时候这温度呢不是特别的低，像现在我们都提倡空调开到26度左右，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温度环境当中觉得还挺舒服的，哎呦不是特别的热，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冷，但是即便是26、27度这样的温度也有一些朋友受不了，他就觉得这个夏天在屋子里面可能30多度，别人都稍微都开始出汗了。

萎靡不振的，看着精神也不足，这就是阳气不足引起的，因为老年人他本身阳气就亏虚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阳气虚，而是呢，因为肝气瘀滞，那气血瘀滞以后呢，

0: 体质的朋友也不怕冷。
1: 寒性体质的人呢，其实他大部分还是比较怕冷
0: 啊。
1: 但是呢，就是不是怕冷的人，
0: 都是寒性体质。我们得理解一下这个。

0: 分析了，有可能是阳气不足，有可能是气血不畅，这可能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两类原因。
1: 对，女性朋友里边这两类就是见的比较多一些。
0: 嗯，因为我们知道啊，手啊脚啊，这好像是离我们心脏最远的这些部位，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血液循环什么的本来就比较差，它就容易感觉到冷啊。
1: 跟这个也有关系。我们的中医理论讲呢，就是这个四肢呢，它是诸阳之本。
0: 嗯，
1: 这个本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末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阳气运行呢，到了四肢末端，它就是最远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呢，如果说平时呢阳气不足，那你这个四肢末端呢，肯定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再有呢，就是我们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呢，就是脾主四肢和肌肉。
0: 嗯，
1: 而脾胃呢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说你的脾气亏虚，无力去推动这个阳气的运行，那你的四肢末端呢也会感觉到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总是感觉冷，其实呢主要是手脚凉，而其他地方呢、哦、又不是很明显。
0: 嗯，这个朋友问说，为啥夏天怕冷的往往都是女的？是因为女性的阳气天生就比男性弱吗？说我们办公室男的哗哗出汗，但是自己就觉得这温度还挺合适的呀，是不是女性朋友更怕冷啊？
1: 其实从体质上来说呢，女性呢确实是更容易怕冷一些。
0: 嗯，
1: 你看女性这一生里边，她经历了几件大事儿，经孕产乳，
0: 嗯，
1: 这些事情呢都其实是耗伤气血的。
0: 哦，
1: 那我们中医呢又讲这个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女性失血以后呢，那气无所依附，这个阳气呢自然也就亏虚，它的温煦的能力就会变差。
0: 嗯，
1: 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中医理论呢，就是说女子呢以肝为先天。
0: 嗯，
1: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个女性呢都特别爱生气，所以呢就是
0: 心思比较细腻。
1: 对，可以这么理解。您说的特别让我们爱听。确实呢，这个肝气瘀滞呢就导致了这个气机不畅，气血不流通，也容易导致这个怕冷。
0: 哦，
1: 再有呢，就是女性呢实际上她的体质呢还是属阴的。
0: 嗯，
1: 和男性不同，所以呢这种体质下也导致了这个女性呢更容易怕冷。
0: 嗯，而且在年龄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不光是性别有差异，因为我们看到小孩啊，他好像特别的不怕冷，这夏天这空调我们都觉得挺凉的，这小孩还哗哗出汗，然后呢光着小脚在地上跑来跑去，这脚你一摸还是热热乎乎的。像这个孩子和老年人好像就是两个极端。

0: 衰退，像我们《内经》里边的七七理论，就是女性呢到了35岁以后，就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
1: 哦，
0: 就女性啊，她到了35岁之后，这个阳气呢就逐步的走下坡路了。
1: 嗯，
0: 你看到了这个70-80岁，这很多老年人，我们看。他精气神没那么足了，
1: 嗯，
0: 这就是精特别萎靡，这些都是阳气不足的一些表现。
1: 哦，
0: 小孩呢，我们把它叫做至阳之体，
1: 嗯，
0: 就小孩呢，他还是阳气比较充盛，所以呢，他就不怕冷，
1: 嗯，
0: 这个阳气呢和年龄呢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行为可能也会损伤我们的阳气，让同样年龄段、同样性别的他还不怕冷，但我就特别怕冷，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这个是非常多的，像我们现在呢，就很多年轻人每天喝这些冰饮料，
1: 嗯，
0: 吃这些生冷的蔬菜啊、瓜果呀、海鲜啊。这些都能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阳气不足。
1: 嗯，
0: 那除此以外呢，现在就熬夜，
1: 嗯，
0: 因为熬夜呢是耗伤肾阴，但是呢，因为是阴阳是互根互用的，所以你耗伤肾阴以后，哦，你的阳气同样也会受到损害。
1: 哦，
0: 再有
1: 就是阴阳，这是一个调和的，
0: 对，
1: 它不能说伤了阴，那阳一定就更多，我就应该更不怕冷才对，不是这样的，伤了阴，嗯，阳同样也会受伤。
0: 对，因为阴阳呢是互根互用的。
1: 嗯，
0: 再有现在你看我们的生活方面，就很多人都是坐在办公室不动，
1: 嗯，
0: 一坐就是大半天，久坐不动，你不运动，那你的气机不流畅，那阳气呢也不充盛。
1: 嗯，
0: 因为还是刚才那句话，
1: 动则生阳，
0: 动则生阳，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比方说坐上一个小时以后就起来，在办公室啊，哪怕你在你的座位上哎转一转，这样呢也能改善你的这个整体的感觉。
1: 嗯，所以说我们伤阳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行为，可能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天天都在做。这个夏天怕冷，但是检查的时候各项指标都没问题呀，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先来说一说为啥呀。做了检查，可能也做了一些化验检查了，这都挺好的，但就是怕冷，这跟咱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阳气的问题、气血不畅的问题有关系吗？
0: 有关系。他现在呢就是做这些西医的这些检查，虽然说没有问题，那只能说明他现在呢没有发生器质性的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他还是有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失调，让他感觉了不舒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哦，就这时候还在量变的过程，还没引起质变呢。
0: 对对，如果说呢他平时呢喝点姜枣茶呀，
1: 对，
0: 然后注意保暖啊，这样呢是可以的，可以把它这个病情呢延缓发展，
1: 哦，
0: 这样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他这种情况时间太久了，比方长期生活在这个特别冷的这个空调环境里边，后面呢总是感觉全身怕冷，并且呢有其他的不舒服啦，
1: 嗯，
0: 比方说受点凉肚子就疼，大便也是溏的，全身呢也觉得没精神，萎靡不振的，我们一看舌头又大又胖又嫩，像这种情况，那它就是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变化了，那就马上要看医生了。
1: 哦，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吗，马主任？
0: 其实着凉吧，对它整体的一些影响还是挺大的。那最直接的呢，就是损伤脾胃的阳气。
1: 哦，
0: 那脾胃的阳气损伤以后，气血生化乏源，它整体的状况，像女生啊，就会出现月经不调，出现痛经、月经过少，哎，而且呢，面色也不好看，看它整体的这个肤色呢，就比较暗沉。
1: 嗯，
0: 那将来呢也可能导致不孕症，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需要注意，尤其是女生，特别要注意防寒保暖。
1: 嗯，而且刚才说了嘛，我们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脾胃功能出现一些异常，其实不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脾胃后天之本啊，这脾胃功能受损了，咱们消化吸收不好了，这很多器质性病变自然而然可能也就找上咱们了。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事儿啊，咱们千万不要小看它。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是办公室一族，白天坐的时间确实是 是比较长。刚才马主任说了，多运动运动，做个一个小时的时候起来活动活动，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阳气在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运化。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由于工作的条件他限制，没有办法经常活动，比如说很多的司机朋友，还有一些工作岗位确确实实，比如说主持人，我们一个节目如果是一个半小时的话，我们一直得坐在这儿，我没法起来运动。像马主任有没有一些好方法能够帮他们去解决我们说运动不足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那我呢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你可以通过按揉一些穴位，这个坐着就可以，像我们手腕上这个手腕的这个横纹中间，这就是一个这个阳池穴，
1: 就是手背，和我们胳膊交接手腕的这个位置，
0: 对，这大家都有一个纹儿，就这正中间按揉，这个就是你坐着就能干。再有呢，就是
1: 这是一个什么穴位啊？
0: 阳池。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大拇指紧贴着你的手，那我们的这个合谷这儿隆起最高点，这是合谷穴。合谷穴呢是脾胃的这一个脾胃经的一个穴，那是按揉这个穴位也能缓解我们的这个手脚冰凉啊，因为它是阳经的这种穴位。那如果说我这个能站起来，其实呢，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站起来就是两脚并拢，然后呢把脚跟抬起来，脚尖着地，维持几秒钟，三秒钟就可以，然后呢往下跺脚。就你的脚后跟往下
1: 抬，就是把我们的脚后跟先抬起来，然后再蹲在地上。
0: 对，就这意思。但是呢，你这个脚后跟呢抬几秒，这样反复的去跺这个脚后跟，这样呢也能激发我们的肾阳。每次呢就10到20次。你一天做几次也可以啊。
1: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中医说的什么点脚法？
0: 对。
1: 这是一个我们养阳很好的一个办法。
0: 对，
1: 这个方法是不是对于比如说脚特别怕凉的就特别的适合？
0: 是，
1: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的一些穴位的按摩方法，大家可以在我们不方便运动的时候可以试一试。比如说有哪些食养的方法或者是代茶饮能够推荐给这些夏天手脚特别怕冷的朋友？
0: 姜枣茶每天煮一些喝也可以，再有呢像这个桂圆红糖啊，这个泡水喝也行。像有一些
1: 桂圆和红糖就行，
0: 可以。桂圆也是一个温性的这样的一个食材，那把桂圆呢和红糖啊一起冲水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我怎么听起来也特别适合女性朋友，比如说经期就是生血，如果气血不足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
0: 可以可以，
1: 再加点红枣就更好了。
0: 但是夏天的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喝这些温性的这些食物，最好是早晨。你别大中午本身就挺热，你再助热，那也不合适。
1: 容易生火了。
0: 对。
1: 好，我们可以用姜枣茶还有桂圆加红糖，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在夏天去调理生发我们的阳气，缓解手脚冰凉的一些代茶饮，您不妨试一试。现在呢也是三伏天嘛，我们说三伏天好像就是养阳特别好的一个时候，冬病夏治不

0: 这真是可以的。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简单的方法就能达到这种冬病夏治。其实夏天呢，确实是养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其实呢，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太阳。
1: 嗯。
0: 那用太阳晒太阳呢，就晒背。
1: 啊、
0: 哦。那我们背人的这个背部呢，是这个督脉循行的这样的地方。
1: 嗯。
0: 那督脉呢，又是诸阳之本。所以呢，我们每天找时间晒晒太阳，但是您别大中午的出去晒，选这个上午就9-10点钟、
1: 嗯、
0: 下午4-5点钟这个时间呢，哎，站到外边晒晒后背，也别晒的时间太长，10到15分钟觉得后背微微的发热了，这样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因为之前啊确实流行过一段时间晒背，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在网上分享自己晒背的这个方法，我还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为了晒背把衣服脱了，整个后背露出来然后晒、
0: 嗯、
1: 这个马主任，我们比如说穿着衣服晒是不是也

0: 遮阳伞呢？
1: 所以说咱穿着衣服晒也没问题，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中午最热的那个时间段，这时候去晒有可能会有中暑的情况。
0: 是的。
1: 而且是不是比如说下完雨之后咱们也别晒，那时候湿气比较重，太阳一出来湿气一蒸。

0: 也特别简单，就是像我们那个艾灸盒，
1: 嗯，
0: 直接扣在肚子上，像肚脐啊这个周围，
1: 嗯，
0: 因为关元啊、气海啊这些的穴位都在肚脐周围，你在家就可以做，
1: 嗯，
0: 每天呢灸上半小时左右，但是不要烫着，嗯嗯，
1: 那是不是也可以泡泡脚啊？切点生姜煮水泡脚，这是不是更简单更易行？
0: 对于脚容易凉的人，其实泡脚呢是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泡脚呢，它也能激发我们的阳气，因为。

0: 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

0: 花径、金华福满园等特色乡镇、花海夜市，公益电影精准落地各大消费场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针对民航机票销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昨天在天津集中约谈十家航空公司及五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今年8月31号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这些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4: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幕，立足首都文化高地的北京展团以运河连京行、书香成文脉为核心参展主题，集结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旗下出版公司、北京摩铁图书等近40家北京优质出版发行单位与特色文化机构组团参展。展会现场集中展出6000余种、近4万余册优秀出版物，精心策划落地十余场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主题活动。北京展区独具古都气韵，天坛剪影、北京城市副中心等标志性城市视觉元素错落排布，将千年古都的厚重底蕴与新时代首都的现代城市美学相融共生。昨晚，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城堡广场灯光渐暗，七只拉布布人偶在欢呼声中齐齐亮相。这一 IP 近日首次集齐七只同台，也上演了该城市乐园开业以来最大规模的户外演出。与此同时，乐园夏季限定夜游项目星夜奇遇同步开启，为京城夜经济增添一处年轻态消费新场景。据了解，泡泡玛特城市乐园自6月18号起延长营业时间至晚间10点。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近日举行，会议发布了180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本次会议最新发布的180个项目中，产业发展类项目147个，包括太空数据中心建设一期项目、 AI 大模型及人机协同控制的人形机器人研发等。 基础设施类项目12个，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

0: 区中央公园一期能源项目，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文旅消费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一期等，总投资约33亿元，融资需求约15亿元。民生改善类项目21个，包括西城区棉花片 A3 地块城市保护更新项目等，总投资约275亿元，融资需求约105亿元。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15位市民代表走进12345话务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落实部门高效承接的过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的报道。
1: 走进话务大厅，没有印象中此起彼伏的嘈杂与频繁的键盘敲击声，话务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据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讲解员介绍，目前每天的受理量有7万到8万件，如此大的受理量，如何保证电话一打就通，事情一办就妥？
2: 我们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分别会有两个时间段的电话高峰期。我们通过每一个时间段的电话走势图，在现场会合理安排好话务员，保证我们电话一拨就通的服务功能。
1: 电话端稳扎稳打，互联网端也在加速布局。12345热线接通后，系统会通过知识库精准推荐，帮助话务员快速定位信息。
3: 我们整合了12315、12320、12369等64条热线，我们还设立了网上12345，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自有的12345微信服务号以外，还有京通、北京时间等等，目前涵盖了20多个平台。近年来，我们引入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派单。我们的智能派单可以通过对市民反映的内容进行智能点位、分类、关键词以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1: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4: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姓丁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1: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充满了信任，
4: 愿意把它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0: 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城市照明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自7月初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预计全部工作将于8月底完成。

0: 四机高杆灯隐患专项整治。依托迭代升级的华灯单灯监控系统，后台可实时捕捉单灯故障、电流电压异常信号，保障点位自动预警、快速定位，实现早发现、快处置的智慧运维新模式。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詹一，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107.3，教育面对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3: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2: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3: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聚焦一位今年高考考了700分的学霸张佳明。他现在已经被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录取了。张佳明同学曾经在景山学校度过了10年的求学生涯，却在高三一模遭遇了滑铁卢，作文因为套用旧作被判为了28分的三类文，数学竞赛仅差5名无缘省队的遗憾，也将他推向了自我怀疑的深渊。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冰冷的分数，倒逼着张佳明打破了求稳的桎梏。接下来让我们就通过张佳明和他班主任孟贵贤老师的讲述，感受在备考的深水区，一个学子如何凭借理性的复盘与孤勇的坚持，完成从畏手畏脚到从容应考的心态跨越。节目开始之前，依然为您带来最新教育资讯，请听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3: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国基础教育总体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共有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175所1+3区级实验校于本周末组织面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

受教育机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所有2895个区县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同时有572个县实现了优质均衡。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实施以来，已惠及1400万儿童，随迁子女在公办和政府补助学校就读比例超过 97%，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7% 以上。当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人力资源支撑。175所一加三区级实验校于本周末组织面试。录取程序方面，实验学校结合学生初中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按照1:3比例确定面试名单，并按照要求组织面试。经市区教委认定的特色学校可组织相应专业测试。面试专业测试方案经区教委审核后实施，严禁组织文化课测试，严禁与社会教育机构合作选拔学生，严禁提前组织校园开放日收简历等。面试名单和录取结果通过学校网站等官方渠道公布。各实验学校录取本校初中学生比例不高于培养总计划的 70%。进入实验的学生自初三年级第一学期起在实验学校就读，学籍转入实验学校，按规定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后升入实验学校高中。期间遵照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制度进行管理。进入实验的学生可在初三学业水平考试报名前退出实验，退出学生转回原初中学校，可参加当年中招，但不能参加指标分配批次录取。校面试的学生不可再报名区级实验学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近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圆满收官。赛事自4月11日启动，覆盖北京16个区及雄安新区，共有55支中学生代表。

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作为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此前，王红和邓玉均被视为2026年菲尔兹奖的热门候选人。王红在2025年与合作者发表论文，证明了三维推古猜想，在数学界引发轰动。王红本科期间的任课教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及王红。他说，王红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但凭借着对分析学的热爱与多年努力，最终取得突破。邓玉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6月24号，由北京市广电局

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十年的积淀到未名湖畔的回响，他的故事里没有熬夜苦读的嘶吼，只有一笔一画写就的印刷体笔记，一本稳扎稳打的备忘录和父母在场但不越界的陪伴。
1: 一半是榜样，另一半是朋友了。
0: 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将撕掉

0: 这个精华的本子上，还是怎么样做？
1: 这个应该是我高三一年写的。
0: 一年六科就在一个本子上。
1: 理论上生物它是有自己的笔记本的，然后其他科都在这上面。
0: 为什么生物单独给列了一个呢？
1: 因为老师要查改错。
0: 所以自己主观上是不想把它给分出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啊，就是会看着更加方便，对吧？你觉得啊，高考这个700分对于你来讲符合你的预期吗？
1: 我觉得就是总分来看基本上差不多。
0: 这么听是小科有自己的不甘心？
1: 我觉得小科就是我其实考前大概知道可能会有那么一两科发挥失常的，但这个生物当时查的时候确实是眼前一黑。
0: 生物最后是多少分？
1: 91。其实之前就是一直是满分，然后最后反而发挥失常。
0: 那哪一科给了你惊喜呢？才平衡了你这种？
1: 我觉得数学和化学吧，这两科当时我在考场上就感觉到了卷子有点难，然后可能反而就是什么都不想了，我就尽可能能拿几分是几分，然后结果反而是比较好的。
0: 当时在考场的时候你感觉比较难，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咱们先说说数学这科。
1: 其实感觉到难度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兴奋，就是那种要迎接一个挑战的感觉。填空最后一道它是一道就是多选吧，然后有1、2、3、4个选项。我在考前刚被提醒过大概率是不会出现全选的，然后我坐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是本来是正常的顺着往下做，我把每一个都正了一遍，发现每个都是对的。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大概率是有1到2个选项它应该是挖了坑，然后我跳进去了，所以我又大概花1、2分钟查了一遍，然后查不出来我就想着先放在这儿。我当时是在那个题号上做了一个标记，然后我想着如果有时间我再回来看看。最后可能我做完21题的第二问，发现还能多出来10分钟，那10分钟里面我有6分钟都在反反复复地算这四个选项。就是因为考前其实我跟几个可能跟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我们讨论过这道题，它的判分规则一般是但凡有一个错。

0: 嗯，心里还是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
1: 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源自于对自己的自信以及过往的历练和磨练。那讲一讲你在数学方面有经过什么样的与别人不一样的奋斗的历程？
0: 数学我是从9年级下学期就开始学竞赛了，然后，是到高三那年的9月份拿了省一。
1: 省一那其实已经快要到能够被保送北大的那个线了，对吗？
0: 那其实当时挺懊恼的，我离那个就是北京省队应该是前45名，但是我发现自己是50，就可能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一试有8分是那种比较不太应该的错误，我有段时间就一直在纠结，但凡那道题我做对了，可能我就能去参加全国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了。
1: 那你在当时懊恼的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来度过的？那会不会也是你的一个低谷期？
0: 我觉得有那么一两个晚上，我可能是比较纠结这件事儿吧。但当时我其实已经回归课内的学习了，所以就是还是这个课内的节奏能让我就先有点事儿干，可能心里也不会再想那么多。而且就是现在竞赛保送确实是很难，我觉得就算我真的去了太原，然后参加那场CMO 可能也未必就怎样。
1: 所以你现在也相信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你当时完全的脱产去复习竞赛，到你回归课堂，用了多久的时间？
0: 就脱产，其实我时间不是特别长，应该就是从去年的7月、8月一直到9月14号我考完试这一小段时间。
1: 那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但是1个多月的脱产去学竞赛，其实对于高考的孩子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这1个多月，可能你意味着在你只学数学的情况之下，人家6科都在往上补。那个时候你会心中有一个取舍吗？
0: 像有一些课内我实在特别担心的学科，其实我是没有完全放下的。就可能那段时间，比如说语文还改了那么一两篇作文，然后像生物也是，可能晚上睡前我可以拿那么30分钟出来稍微弄一弄课内的东西。而且就是我高一高二可能本来基础也比较好吧，我相信等我回归课内还能补得回来。
1: 语文这一科最后单科考的
0: 128，
1: 128分，这个分数离年级状元应该没差几分了，对吧？年级状元多少分？
0: 132。
1: 你对这个语文128分感觉满意吗？
0: 我第一眼看还是挺满意的，但后来可能再听说有2个人上了130，就有点不甘心了。但这个分数本身对我来说已经挺好的了。
1: 但我记得你一模可不是这个分数。一模只有
0: 109.5，
1: 这接近20分的跨越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应该主要是作文贡献的。那次一模作文应该只有28分，但是就是那次是我在考场上，其实时间非常充裕，还剩55分钟，但我就是不相信我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写记叙文的，然后我不太相信我能重新编出来一个故事。所以可能有点畏手畏脚的，我就是使用了一个我以前已经编好的、写好的一篇成文，我可能自己觉得就每一句描写都很过瘾，但它其实就可能被判定为套作跑题了。
1: 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记叙文？记叙文的选择数理化的同学，就是物化生的同学，其实是非常少的。
0: 我觉得讲故事很好玩，然后我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都特别喜欢读小说，所以我觉得就是写记叙文这个过程本身，我也非常享受它。
1: 那从一模的这叫三类文了，到了最后的高考128分，至少应该是一个二类文或者二类上，甚至一类下的这样一个档次。你觉得你当时跨越的是一个什么坎儿？只是把题没有再套作了吗？还是说有全新的一个思路上的升级？
0: 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更多是我对考场节奏的一个适应吧。就是其实到一模，我们就是改编故事，然后现场就是描写什么的能力，可能已经提到一个差不多的水平了。但是我那时候改作文一般都是用电脑，然后可能一改就好几个小时，我也比较 放飞自我，然后就是有点可能过于完美主义了吧。然后从一模之后，我们老师就开始增加了一些现实的训练，就告诉我说你别管写成什么样，你就先写，你在五十分钟之内先把它写出来。然后我就慢慢的发现其实我写出来也还可以。然后可能慢慢的就是能够把之前所有的那些练习那些积累都能在考场上变现。
1: 高考上你写的那篇作文是自己全新创作的，还是有一些之前的一些经典的思路或者说片段？
0: 就是素材肯定是准备好的，然后我其实是把以前一个故事然后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动，然后把它和我手头另外一个新素材做了一些拼接整理了。
1: 题目是韩英举话，
0: 对，
1: 你韩的是什么英，举的是哪个话？
0: 我选的是一句诗，是袁枚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是就是讲的是山里一个女孩的故事，就这句诗其实我最先了解到它就是经典有流传上有一期节目，一个老师带着一批山里的女孩，他当时给他们选这首诗也是说就是你们就是

0: 自己的节奏去绽放，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作文的主旨。
1: 就是你用的是一个第一视角第一人称吗？
0: 我用的是第三人称去写那个女孩。

0: 会不会给一些想要写记叙文但是又不太敢的同学们给他一些建议？因为在这儿我可以给一组数据，就是在真正的高考考场上，我们以北京高考为例，选择记叙文和议论文的比例是2:8，也就是10个同学里面可能只有2个同学选这个记叙文，但是反而这2个写记叙文的得高分的比例会比写议论文要高。
1: 我觉得记叙文可能关键是我们要对日常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感受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察生活，就是包括我们看的那些素材，它就是我们如果情感比较细腻可能就能有一些触动我们的点。就是我记得我的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我写这个记叙文要想感动别人得先感动自己。我觉得可能就是写记叙文它是比较感性的吧，就是要找到一些日常生活中或者我看到的素材中那些打动我的地方。
0: 那在你真的高考上写这个开花如明晓的故事的时候，你自己被打动了吗？
1: 我觉得算是吧，因为那首诗以及它背后的那个山里孩子的故事其实当时就打动了我很久。其实我真正好像考场得分比较高的作文交上去的时候心里都是有点摸不着底儿，有点打鼓的，但是可能就只要我按照正常的这个审题然后构思再把它成文这个按照这个步骤写出来基本上就差不了了。就我真正觉得成了一次反而是一模，因为我摸出来以为自己那些描写什么的都挺好的，
0: 然后没想到被区里统判的老师给打了一个3类，是吧？
1: 对。
0: 那个时候你拿到这个分数你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1: 我有点懵了，就其实那次是老师来告诉我的，然后他让我猜作文分，我第一反应是说不会还是37吧，结果没想到就完全是一个非常离谱的数字。高三已经过了一阵了，可能越往后压力越大，然后心态的那个波动也会越大，因为我就是前一场期末本来就发挥的没那么好，可能到一模我就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到月考就考好，然后一到大考就不行，那这样到高考相当于我会很担心。
0: 你会怎么样安慰自己啊？
1: 主要是

0: 我有去找老师，然后数学上主要是做了一个策略上的调整吧，可能我觉得算是数晋升的通病吧。我们一直在跟那个21题的第三分较劲，就是哪怕前面错得一塌糊涂，最后那6分一定要拿到，可能是算是我们几个人之间互相在较劲了。
1: 现在网上有一种负面的声音是这么认为的，说好学校就是一群好学生在互相卷，你怎么看这句话？
0: 我觉得其实我们说不上卷吧，可能真正好的一个环境应该是大家携手共进，然后也真切的希望对方能跟自己一起考上一个理想的学校。就我觉得我们可能只明争吧，比如说就那个男生，他有时候看到我在

0: 它跟竞赛一个人学就不一样，就感觉很多人都在跟我一起走，然后我在经历的那些起伏、那些挫折，其实他们也都一样在经历，然后我们之间就可以互相鼓励，然后互相给一些帮助。
1: 在你们班里，一旦需要伴奏，所有人。

0: 那我觉得我就是不希望他们强迫我吧。可能如果他们真的说，比如说哪天催我说该去弹钢琴了，我哪怕要去练，我肯定也一屁股就坐回去了。
1: 你刚才你说你从初中开始还能每天弹一个半小时，然后最后初中中考依然是盲盒，你怎么管理的时间？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像钢琴、舞蹈这些爱好，从小学就一直有嘛，所以我在学校就知道我要快点把作业写完，因为写完之后我可能放学我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了。所以说就是像课间呀、午休这些时间，我可能也会利用的比较好。
1: 归根结底，我觉得你是心里有一股气儿，就是我知道我要把爱好延续下去，而不是只是让它成为一个半途而废的一段经历。那你在高三这一年啊，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就大概每天几点睡觉？
0: 我应该是得拖到12点睡了。我们班其实有人睡得比我更晚的，我觉得12点基本上是一个我第二天基本可以维持精力充沛的一个底线了。
1: 12点之前你会怎么分配时间？
0: 就是在写完作业的基础上，我可能每天会选一两个学科，然后把我安排的事情做一做。那主要是一些总结梳理，或者如果是语文，那就改作文。我是就是有一个小本子，就是可能我一周有什么想干的事儿，然后我会按学科给它列出来。然后列完要有那种太大的事儿，我就分几份儿。像数学这个，我都不知道解答题是什么了，我就会分开一和二，然后尽量让我的每一个小圈所代表的工作量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就是，做完一个就划掉一个。
1: 其实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笔记本当成了像类似于那种手机的备忘录，干掉一件事儿，给它划掉一件事儿。
0: 我一般是按一周为尺度吧，然后拖到下周一两件也无妨。
2: 在刚才的章节里，我们看到了佳明如何在一模失利之后，用理性的复盘和笃定的坚持，完成了自我的救赎。然而，支撑他在这条漫长赛道上始终保持松弛感的，绝不仅仅是这一个本儿、一支笔。在接下来的第二章节“滋养与支撑”里，我们将把目光从这张书桌移向他的身后，去看看在他就读了10年的景山学校，在他的家庭生活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软环境，允许他即使拖到下周做完，也依然内心安稳。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0: 率不会全选，他却依然执拗地勾选了一二三四。他说，
1: 我怎么想就怎么答了，感觉到难度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兴奋。
0: 一模语文109.5分，作文被判三类文。他曾试图把一个早已写好的故事塞进考场的55分钟里。他说，
1: 那次一模作文应该只有28分，我还相信我能重新编出来一个故事。
0: 班主任孟老师却看见了这个女孩眼底的光。她说，
2: 她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她的眼里边永远是闪着光的。
0: 从景山学校10年的积淀到未名湖畔的回响，她的故事里没有熬夜苦读的嘶吼，只有一笔一画写就的印刷体笔记，一本稳扎稳打的备忘录和父母在场但不越界的陪伴。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将撕掉分数的标签，对话张家明及其班主任孟老师。

0: 从何而来？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聪明吗？显然不是。接下来的第二章节《滋养与支撑》，我们将一起揭开谜底。
1: 你在景山是学了十年，你从小学三年级就一直在景山一贯的学习，你觉得景山带给你的除了分数还有什么？
2: 我觉得景山给我最多的还是对自己的自信了。我就记得我们英语就是从上贯通开始就会组织有演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叫 Reader Theater， 就是我们会把那个书上的或者哪里的一些故事自己去改编，然后把它编成剧本，然后我们几个同学自己扮演。然后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挺内向的人了，然后到最后一次演出的时候，我甚至是能就是我扮演了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那么一个水手，然后我甚至是从台上然后去往下冲，然后当时是把老师和同学都吓了一跳了，然后我就会去和台下的同学互动，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这不太像我。
1: 当时身边的人对你是什么评价？
2: 他们后来就有很多同学课下跟我说觉得那场演出特别好。
1: 你是突破了自己，有哪一次经历真真正正的改变了你对学习这件事儿的看法？
2: 我觉得就是这个想法可能是从我最小开始父母就希望我这么想，所以可能没有这个转变的过程吧。他从最一开始就是我自己的事，是我高考之后跟他们聊的，其实我自己都不太记得，是就是一次小学作业吧，然后可能是转学前的，老师居然布置是说让家长就是出一些口算题，然后给我们练，然后让家长帮忙判，但是我爸妈是一直秉持着就是能我自己解决就一定是让我自己解决的，所以当时我爸想出来的一个招是他把那个手机有时钟嘛，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正向计时的计时器，他就给我看说你随机摁一个暂停，然后他显示出来的数是什么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写一个数，这样一道口算题就出来了，然后判答案嘛就自己去敲计算器，所以就可能

是先跟我姥姥跟我爸爸说的，然后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安慰我，就说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我其实是那种越安慰越想哭的，所以我其实很快就自己躲起来了，结果就是我妈妈就来电话了，然后那天她基本上就是听着我在那哭了一晚上了，后来我爸爸也是就是。他当时听到我在房间里鬼哭狼嚎，然后他就悄悄地推门进来，坐在旁边。他可能一开始也没说什么话，后来是我自己稍微消停一点，然后我主动去跟他说话。他当时可能也跟我说了一些他以前高。

0: 产生的，或者就是听到一个新词儿，他们就会比如说把那个地理图册翻开，然后跟我们讲这个南美洲的洋流或者什么的。我其实听不太懂啊，
1: 听不太懂的东西往往觉得
0: 很好玩。
1: 那个时候因为毕竟数学是不分科的，他们会向你请教一些数学问题，
0: 有时候会问，但其实更多的他们有时候反而会不敢问我。
1: 为什么？
0: 就是觉得我会觉得他们问的题太简单或者怎么样。
1: 哎，那你会觉得

0: 吧，结束。
1: 别的老师都说行，快去做吧，然后
0: 好玩玩去吧，他就会说。
1: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老师跟别人好像不一样。
0: 嗯，
1: 那对于孟老师，你觉得他相比别的老师哪一点是不一样？
0: 就他可能给我一种就是比较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吧，我挑不出来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但他就是作为我的班主任，我就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来问我说我脸上那个过敏怎么样了，然后其实是他，我很久以前就告诉过他一次我请假去了一趟医院，然后我就没想到他还记得，包括我也能听到他会去关心我们班其他同学的身体情况，我就觉得天哪，这是班主任吗？亲妈都不一定记得这么多。
1: 因为孟老师是身兼两职的，一个是班主任孟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孟老师。他其实是你高中这三年的撑伞人。那很多人呢其实也就只看到了你语文从一模到高考那20分的一个飞跃，但是啊，我其实更好奇在那两个月里到底是班主任孟老师给了你底气，还是语文孟老师给了你方法。
0: 我觉得可能还是班主任孟老师的身份占比大一些吧，就是我那会儿其实我觉得学习上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更多的是就是心态上还过不来。
1: 接下来我们也有请班主任孟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佳明的成长。我们不用只听佳明一个人的说法，我们也要看一看那三年半佳明的表现是否如他刚才说的一样，也想看看从您的眼里佳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比如说咱们回到2023年的2月份，应该是您第一次见到佳明。
2: 对，
1: 那时候对他是什么感觉？
2: 就像他自己说的，其实刚组班的时候呢，他其实在那个集体里边是不太说话的，所以就是不是说一组班他就马上就显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他的第一次就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一次他主动承担了在班里演讲雷锋精神的那个在相当于是一个讲话吧，就是演讲吧。那个演讲呢，我觉得第一个他准备的特别的认真充分，然后第二个站上去讲的时候呢很大方很自信，所以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表达很好，第二个呢他的责任心很强，所以会主动去承担这个任务。
1: 他在您眼里和其他班里的一些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他永远都是安安静静的，他的我觉得给老师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几乎每一个老师都会提到，他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他的眼里边永远是闪着光的，所以就是他的课堂的效率特别高，就是永远是特别认真的，老师一有问题，你就会觉得他马上他的脑袋就在跟着转，然后呢就会向时而动，会举手。如果比方说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就会举手。如果是个简单的，我觉得他一般反而不会举手，会是其他同学来回答。
1: 就是他会给别人机会，
2: 对，
1: 而且是特意会给别人机会。
2: 对，就有一些感觉好像不用就起来说的那种，是对，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在这个集体里边他会去考虑其他的同学。
1: 班里面同学也是对他这样的评价？
2: 对，会很喜欢他，对，大家会叫他明明啊。

看这篇作文。然后呢，除了看这篇作文，我们还看了它的其他的板块部分。后来呢，我们是团队一块呢去研讨，就是发现了一个呢，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作答的心态，就是一味的去求稳，可能就是他自己也说到了，说55分钟他没有一刻

0: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一下的时候选科，选科其实对每一位同学来说都是印象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是吧？它影响到你后边两年的学习，影响你最后的你的报专业、报学校。他那个时候，他妈妈给我打电话，我们沟通了挺长时间，是在确认他是选理化生，还是在理化再加一个文科。最后呢，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尊重他的兴趣和他的意愿选择，就是选了大理科理化生。啊，这是一个他妈妈就是及时出现的一个情况。高一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时间点是他妈妈有一次跟我沟通，问我他在学校跟另外一个同学交流的这个情况，相处的情况。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妈妈特别细心，她的这个自己家的孩子在某一些相处的时候跟以前出现了不同，就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上也好。

做的那个错题本，其实呢就是他的复盘是特别到位的。我们经常几位老师呢会在一起会交流的时候会感叹，他呢只要是出了错你提醒过他的基本上不会再重复。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呢，我觉得

0: 其实我是想请二位分别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托管，请佳明写下一句你想对自己未来四年后的自己说下的一句话。嗯，那我也请孟老师留下一句对于佳明未来的期许，然后我们4年后的今天再启动这样一份胶囊，就是我们互相彼此代为托管。我希望的是，就是在佳明这4年之中啊，可能会遇到也许比那次一模更大的打击啊，可能是人生上的一些选择。然后我希望您拿着这份明信片，您会告诉他，你看看，你别忘了你出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希望他能一直坚定你自己的初心，比如说你对数理的热爱。那么我也希望你的这份明信片可以寄托着，你对自己未来的想要成长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描摹。二位已经写好了自己的时空胶囊，就是我是怀着一份很激动的心，我不想来看了，我希望各自来念出你们想写给彼此的以及未来的话吧。孟老师先，
1: 因为他去的是数学学院，而且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他特别享受研究数学的过程。他总说那个研究数学，他是那个数学其实很美的，他总说这个。然后我给他写的是冷静求真，热忱求美，一切问题从容面对。
2: 谢谢孟老师。我写的是保持对数学的热爱，面对压力有风度，面对挫折有韧性。然后听从内心，做一个爱世界的旅人。

老师朗读声的落下，我们的节目也临近尾声。佳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不是百米冲刺的嘶吼，而是马拉松式的笃定。父母和老师最深的爱，不是事无巨细的掌控，而是克制而深沉的守望。从景山学校十年的积淀，到未名湖畔未来的回响，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那份冷静求真、热忱求美的初心。感谢收听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上有着弯，哎，看这转。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
2: 怎么该去哪儿？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徐宋路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通车，通州公益电影夏季展映活动已开始。针对机票超售，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约谈10家航司、5家售票平台，本地发布180个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清扫检修加美颜养护，天安门华灯进行年度体检。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我是白琳，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近日备受沿线居民、师生及商户关注的徐纵路工程提前一个月竣工通车，打通了副中心北部重要的出行通道。作为区域重要城市次干路，徐纵路全长约560米，路面宽度35米，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长期处于半幅封闭、单侧混行的通行状态，交通通行效率大打折扣。这条短短数百米的道路承载着重要的区域通行功能，串联着宋庄镇的学校、镇医院、宋庄文化产业集聚区，同时覆盖六合新村等居住区与办公区，是沿线群众就医、就学、通勤、休闲的必经之路。该项目于5月20号正式进场施工，各单位紧密配合，有序施工，全力压缩建设周期，最终实现项目提前竣工通车。通州区运河边的光影故事公益电影展映活动已经开始，影片品类丰富，覆盖面广，兼顾经典传承、红色教育、亲子休闲、文艺赏鉴与大众娱乐，覆盖乡镇夜市大集、副中心花海、商圈等。通州区389个乡村固定放映点位常态化开展放映活动，每天晚上以百姓宣讲、乐队演唱、映前导赏等眼影融合形式开展展映活动。截至目前，活动已经累计放映5000余场，吸引12万余人次参与。从运河西岸、湾里首开通州万象汇等热门城市商圈，到永乐店镇花灯明巷夜市、张家湾镇福湾夜市、宋庄镇疗愈花境、金华福满园等特色乡镇花海夜市，公益电影精准落地各大消费场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0: 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针对民航机票销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开展专项调查。昨天在天津集中约谈十家航空公司及五家主流线上购票平台，明确要求企业今年8月31号前完成全面自查整改。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这些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1: 昨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启幕。立足首都文化高地的北京展团，以运河连京行、书香成文脉为核心参展主题，集结首都文化科技。

0: 十点。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近日举行，会议发布了180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本次会议最新发布的180个项目中，产业发展类项目

0: 年来，我们引入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派单。我们的智能派单可以通过对视频反映的内容进行智能点位、分类、关键词以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1: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2: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姓丁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1: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

0: 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统筹做好

0: 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2: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3: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已集聚50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3冰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

0: 这个项目还是中国海油规划的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示范工程，不仅能降低碳排放，还能进一步降低原油粘度，提高原油的采收率。示范成功后，这项技术也将在渤海范围内推广。
1: 下半年呢，我们将在新项目这方面持续的进行发力，我们力争年底进行投产。
0: 按照国资委部署，中国海油成立了深水油气装备产业联盟，其中水下生产系统和浮式生产储油装置两条子链由在京的海油工程牵头，链接了全国相关企业高校177家。眼前正在装船的正是海油工程自主设计建造的压缩机壳，相当于气田的动力心脏，它专为南海复杂环境研制，首批6台，价值超过1亿元。得益于产业联盟的协同支持，建设周期压缩了1个多月。通过海油工程的牵引，包括阀门、涂料等企业也相继在天津落地布局，实现就地配套，
2: 大大缩短了制造周期。我们实现了这个关键部件就近采购啊，就近供货，实现了产业化的生产。
3: 河北省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全网。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廊坊市全面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体系建设，打造廊品云播区域公共品牌，实现工业企业直播县域全覆盖。
5: 今天呢，不仅能给您带来更多实惠的价格，环保的家具，让您了解家具怎么样一步一步生产。
4: 正在直播的是廊坊市永清县霍尔茨门业有限公司品牌总监张通，他告诉记者，借助廊品云播品牌，他们组建了专业网络运营团队，推行短视频加直播营销模式，帮助企业打破线下门店空间局限。
5: 直播和短视频呢，不仅仅是卖货，更多是一个品牌展示的窗口。去年呢，我们也带动线上销售额突破了400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4: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6: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4: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
7: 2026年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半年工作会24号召开，截至到今年6月末，市管企业整体资产总额18.3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0024.4亿元，利润总额791.3亿元。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系统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利润指标逆势上扬，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有效投资扩量提质，为全市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新消费增长点加速涌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3: 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扎实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咬定目标，压实责任，系统施策，强化调度，推动国有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7: 来关注天气。本周六开始，这个夏天就进入了长达20天的中伏。北京市气象台表示，26号起，北京仍然有

十五位市民代表走进了12345话务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部门高效落实承接的过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

0: 中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1: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2: 是吗？
1: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2: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0: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3: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二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0: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

0: 和王红等于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四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1: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黄金一代。宋教授分析，他们的成功与时代发展密不可分。
0: 过去呢，为什么说有黄金一代呢？就是2000年入学的，现在也有新黄金一代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
2: 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

0: 新时代的风采，拼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0: 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那赵老师，
1: 哎，
0: 赵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啊，今天呢很荣幸都来到咱们台里来做这期节目。咱们呢可以呢就带着这种冰爽的感觉来游这胡同。今天咱们就聊聊夏日的北京胡同吧。
0: 行，哎，闫亚飞老师啊，那您天天跟这个胡同打交道拍视频，那头一回发现胡同名里边藏着很多什么冰啊水啊夏日的鲜果的小秘密，是在什么时候撞见的？
1: 哎呀，这个要说呀，其实你在这四九城里去走，尤其呢你走在河边的地方，
0: 嗯，
1: 特别容易能发现有带冰的这词儿。
0: 是吗？
1: 对，您比如说啊，就是咱们如果从景山那个桥街那往北走，包括这个和这个北海的东门的这个中间的路口这儿有一个芝山门胡同，那从这里呢，我们往北走，你会发现有这个雪池胡同、公检胡同，虽然他们都没带冰，但是里头呢你会发现有冰窖。
0: 哦，
1: 所以

0: 京的水的地名，它很多都和这个北京地理位置有关系。
1: 对，
0: 它呢凉水河，它就是因为这水很凉，所以得名凉水河。那夏天，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在那里去游泳啊。这个因为古时候我是不知道的，其实现在都还有人，有时候原来有人在有时候去游泳的。
1: 对，咱不建议游野泳啊，这非常危险，尤其是这夏天到了。但是过去了，
0: 对，
1: 经常会这样啊。
0: 对，这个还是很那个什么的，很危险的。这个凉水河呢，它实际上啊，您可以看到它在。它上源实际上是莲花池，这也是一个跟水有关的地名，就是莲花池。
1: 金朝的都城不是莲花池附近？
0: 莲花池，对，它下面流下来的水呢，也叫莲花河，
1: 哦、
0: 某一段莲花河。那个莲花河，就是刚才咱们说莲花池的是它的这个金城建成的一个水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源地。
1: 嗯、
0: 那莲花河呢，其实呢在。

0: 在胡同里长大的，
1: 嗯，
0: 实际上小时候呢，这家家户户到了夏天的时候，他都会买个西瓜，然后拿一桶冰着，然后大家一块切，或者跟邻居们都互相还分享着，有时候，
1: 嗯，
0: 自己吃或搭一个小马扎，因为那会儿讲究什么，那会儿也没空调，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就讲究在这个夏天去乘凉，在院里三五个人拿着大蒲扇，然后在那坐着乘凉。

0: 那在您看来，您是一个这个胡同方面的专家了啊，就这些带着夏日意象的这种胡同名，跟普通的胡同名字最不一样的地方，您觉得是什么呢？
1: 就是，其实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冰啊、水啊什么的这些地名呢，其实我们在走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它让我对这个城市的纹理又加深了很多的认识。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冰窖的冰，它在它旁边一定有水。
0: 护城河呀，
1: 对，有水，
0: 你好取冰，
1: 对，好取冰，
0: 嗯，
1: 所以呢，它虽然有的水已经没了，但它一定还是有水。另外，带桥的地名一定有水，
0: 嗯，
1: 然后以前带水的地方，它可能就是护城河，它的城市的边缘在哪儿，你就都能够通过这些地名，你能感受掉，
0: 就是沧海桑田的变化。
1: 对，
0: 我们进到这小胡同，看到这名字，就是生发出好多感慨。
1: 对，你比如说，就刚才您说的那条，就是天桥底下那条水，它怎么来的呀？实际上，沿线就有很多跟桥有关的地名。
0: 嗯，天桥就是一个吗？嗯，
1: 天桥就是一个。再往上头走，您看虎方桥。
0: 嗯，
1: 再往上走，藏家桥胡同。
0: 哦，
1: 再往下游走，红桥。其实它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就是等于从虎方桥北边那条叫到东沟水，那么一路下来到。它往下有一支流到了刚才咱们说的玉渊潭，再往上天桥那边走，唰这么流过去，就包括金鱼池，那么下去到天桥，那么叭流下去，那不成、
0: 嗯。就是你名字还在，
1: 对，
0: 河不在了，
1: 对，河不在了。所以它实际上其实是虽然它是叫桥的名，但实际上它以前是有水文化的，
0: 嗯，
1: 它是有水文化的。那这个冰也是，它这个冰旁边也是肯定有水文化的。
0: 嗯，
1: 再刚才有一个没说的名字啊，就是它还也是带河啊，嗯、咱们有一地方叫南河沿。
0: 哦，还有北河沿儿，
1: 对，南河沿儿这地名，
0: 嗯，
1: 南河沿儿这地名呢，你想它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也是咱们大运河通惠河，
0: 嗯，
1: 南河沿儿其实以前是通惠河，元代的时候，通惠河的终点站是哪儿呢？是积水滩，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到明代时候变成大东桥那儿了，对吧？
0: 嗯、
1: 就等于在城外了，等于是在这儿不让它进城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其实这个奥秘就藏在这个地名南河沿儿上。
0: 哦，您给说说，
1: 那您看啊。您要去南河沿儿，您想想南河沿儿旁边还有一个叫什么呀？皇城根儿，我不知道您
0: 啊。对，现在还有那个昌蒲河公园，
1: 对吧？有皇城根儿吧？
0: 嗯，
1: 那皇城根儿呢？实际上它是在这什么呀？就是它实际上在南河沿儿的这个东边。
0: 嗯，
1: 一般来说，它你想啊，这是东墙皇城根儿，东皇城根儿，对吧？
0: 嗯、
1: 东皇城根儿，按理说东皇城根儿应该在这河的哪边啊？在它河的西面，
0: 对、啊，
1: 就相当于护城河似的。它因为你对吧？你这么着这么过，
0: 保护它，
1: 保护它，对吧？但它为什么这个

0: 哎，皇帝在皇城根边上就觉得，哎呀，这外头这船怎么那么吵啊？就你想这通这
1: 就可见人太多了啊。
0: 对，他这所以他都在这皇城根等于在、
1: 啊、
0: 在这个水的西边
1: 啊，
0: 这西边就是外面那就是等于是漕运嘛，天天就是过船。
1: 其实你看咱们逛故宫，那南河沿南池子什么的，离故宫还远着呢，那都能听见吵声。嗯

0: 你从这地名里你就能看出这些隐藏的故事。
1: 对，一说这个咱们这是滔滔不绝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再回到这个跟水跟冰有关的跟夏天有关的这个胡同那上面来 啊。您作为这个宣南的这个志愿者的讲解老师啊，这宣南应该有很多名人的故居是不是也跟这个水有关？刚才说一个林徽因他们的老家是不是在那儿啊？还有没有其他名人他们这个本身住的地儿或者说就跟夏天有关啊？
0: 如果说跟夏天有关的呢，我觉得呢最有名的地点应该是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陶然亭。
1: 哦，
0: 陶然亭，当然这里呢有很多胡同，他们都住了很多的这些名人，他们这些但是他们住的相对分散一些，就像我说相对分散一些啊，比如咱们知道纪晓岚故街住出入口这块，然后呢像这个公子珍他实际上住在下斜街那边，那你像这个林则徐他住过粉房琉璃街。

0: 南城，尤其清代的这种名人故居都在南城。
1: 嗯，
0: 那这些文人汇聚在这儿，他们也经常啊就吟诗作赋。
1: 嗯，
0: 他们吟诗作赋呢在哪儿呢？其实你会发现特别爱找有水的地儿，
1: 那风景好吗？
0: 对，而且凉快、嗯、
1: 是。
0: 对，凉快，
1: 对对，这是关键的啊。
0: 对对对，那南城最集中的凉快的地儿，那水系最大的就是湖面的地儿，其实最重要的现在也是那儿，就是陶然亭。
1: 嗯，
0: 陶然亭呢，那个呢，过去不叫陶然亭，叫江亭
1: 啊、
0: 哦。因为什么呢？那有一个官员叫江嫂，
1: 哦，
0: 他是工部的，他工部为什么呀？他在负责什么呀？那边北边陶然亭北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吃糖油饼的地方，
1: 嘿。
0: 您都知道吧？大家都先、
1: 啊、是是是
0: 黑窑厂，
1: 黑窑厂。哎呦，这现在网红打卡地啊！
0: 对，黑窑厂，
1: 什么时候去看都排着队呢。
2: 现在的位置是在黑窑厂街，从这个胡同里面走，到了这家叫做黑窑厂糖油饼。我看他家不光是糖油饼和豆腐脑排第一，而且在点评上有超过20多万人收藏，真的太好奇了，所以必须来试一下。这边有个便民窗口，是卖各种小吃的，早点、清真、烤鸭、精味菜。看起来里面

0: 提到了这个法源寺，说接待林徽因和徐志摩接待这个泰戈尔。其实好像说咱北京夏天还有一个活动也跟一个寺院有关，甚至轰动这个京城，一到夏天这寺庙周围左近呢人山人海的，这是什么地方？
1: 其实应该是善果寺的晒经会。
0: 哦，这跟胡同有关是吗？
1: 对，这也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条胡同啊，因为现在呢善果寺没了。
0: 嗯，
1: 善果寺在今天的那个宣武医院南边，但是它没了之后呢，在一个地名让人们知道这儿曾经有一个寺院
0: 啊。
1: 那这个胡同名叫善果胡同。
0: 哦，就现在还有这个胡同，
1: 现在还有这个胡同
0: 啊、哦。
1: 那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啊，它也跟咱今天所说的水果有关啊。
0: 这
1: 那就结善果、啊，
0: 这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夏天的水果呢，实际不是。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就轰动京城？
1: 因为它这里啊有一个善果寺，善果寺呢、
0: 嗯、
1: 实际上在南城啊，就整个的呢在六月六这天，
0: 嗯，
1: 整个南城是人聚集最多的一天。
0: 哦。
1: 他一天呢会有两个活动，一个呢是善果寺的活动，一个呢是看什么，看大象洗澡。因为北京啊当时是有大象的，就是也有大象的，那一般那会儿没动物园，那人们一般也看不到这种动物。那看不到动物呢，一般什么情况下能看到这些特别特殊的动物呢？就是在这个夏日的时候，这象出来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的。
0: 那时候象其实过得也憋屈啊，没有空调房。
1: 对，
0: 它
1: 没有。对
0: 啊，
1: 那会儿呢，当时呢，这个北京有个象房，
0: 嗯，
1: 就跟咱们说虎坊桥那边有一个虎房似的，这个，但有象房。象房呢在哪儿呢？在今天那个新华社那块，那现在也是个重要的国宝单位，那个里头有一个国会大楼，在那里头，那地方以前是个象房，
0: 都是外邦进贡来的这大象啊。
1: 这因为大象它其实有时候鲁布就皇帝要这个出巡啊什么的，有时候那个大象它就起到一个仪式的作用。
0: 对，而且它也是那种祥瑞的象征。

0: 有一个夏天呢，就是天宁寺，
1: 哦，
0: 就是天宁寺呢，它主要看芍药。其实芍药呢，按理说它也是偏春，但是它夏天的时候也还能开一点。
1: 它那花期比那猛长点啊。
0: 对，咱们老北京还有立夏三朝赏芍药
1: 啊、哦，
0: 所以呢，到5、6月份的时候，还有人会去天宁寺去看芍药去。
1: 嘿，那今天跟我们亚飞老师呢，唠了这么长时间，等于说是顺着胡同的门牌啊，咱摸了半座北京城的这个夏日的根儿，从老冰窖的这冰碴，到很多这个寺庙的这种花香，从消失的这小河沟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1: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协同发展进行时。

0: 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1: 啊？对对对，
0: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1: 对对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
0: 嗯
1: 啊，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啊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个人事项啊，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0: 嗯，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

0: 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1: 是这样的，
0: 会哈。
1: 对，
0: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1: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

0: 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个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
1: 嗯、
0: 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
1: 嗯嗯、
0: 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0: 据同伴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天津、河北廊坊和北三县呢，都设了我们叫城市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我们通过这个专区以及我们布设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的服务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服务中心标准的优质的政务服务，有力的推动我们经济界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1: 其实说到政务服务啊，我个人还有一项是特别麻烦的，就是填好多的表单啊。表单能够自动预填，边聊边办，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填表单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特别头疼了，自动预填这个功能有吗？现在
2: 在我们部署在通五栏的这个一体化自助机上啊，它有这个 OCR 识别，包括这个表单预填的这个的功能啊。它里边呢采用了咱们大数据的这个一些电子信息啊，电子征兆的一些复用的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在这个填报的过程当中呢，企业群众他其实之前的一些信息通过复用，他就能够免提
1: 就是把过去的信息再调用出来。
2: 是。

0: 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地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地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会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1: 所以真的是现在随着我们 AI 的发展呢，很多的业务它都可以通过非常智能化的手段去完成，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力了，所以出现了那么多的 OPC 叫做一人有限公司。那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经济的新趋势，我们怎么样为这些新企业做好服务？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数据服务的相关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到底这个数据服务又包括哪些，我们怎么样为经济三地的民生包括我们的企业落地选址做好更多的政府上的相关的服务呢？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经济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2: 是的，那个前期呢，我们跟廊坊跟武清签订了这个数据的工作协议。那么主要呢围绕三地需求，比如说交通啊、环保啊、气象啊、环境这个相关的这些能力，我们现在正在陆续的开展数据。
1: 这我特别需要，比方我在北京，我也想知道张家口的可能要爬山的朋友哈，包括张家口的雪场那个要去玩的朋友，他到底天气怎么样？
2: 主要呢，比如还是以前上个星期的暴雨为例吧。其实呢，通州区呢是咱们的廊坊市，燕郊，尤其是跟燕郊接壤潮白河的，咱们是上游，它是下游。那么其实通州区呢，需要顺义的上游的这个水位的流速的。

0: 加入一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

0: 滋养心智。
1: 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本书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柳。去过北京明十三陵的人一定知道那里的第一陵长陵。这座宏伟壮观的陵墓里长眠着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以其非凡的军事才能五次亲征蒙古，确保了边疆的安宁。他委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往来。他组织编纂规模空前的《永乐大典》，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璀璨的一笔。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丰功伟绩至今仍为后人所称颂。他就是明成祖朱棣。

0: 失去了不少活力。明朝皇子风帆、朱元璋的初衷就是让皇子们守卫边疆的安全，同时以诸子取代功臣，上保皇帝，下护百姓。燕王朱棣面对的正是元朝残余势力，镇守北平的是大名鼎鼎的徐达，也是朱棣的老丈人。朱棣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人。燕王到来后，逐步接替徐达的军权，并专注于北边的防御事务。此时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以北元太尉乃尔布花为首的军事力量在漠北屯结，不时进犯边界，对明王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朱元璋命令晋王朱刚、燕王朱棣分路率师北征。朱棣在此次北征期间表现出色，大军出古北口不久，就探听到了北元军队的游牧点。很快，朱棣招降了乃尔布花。当年四月，朱元璋得到了朱棣的捷报，非常高兴，对身边群臣说道：“轻沙漠者，燕王也，朕无故之忧矣。”朱棣此时已成为朱元璋在北方的依靠。战场上得来的经验让燕王朱棣快速成长，加之部分曾经久经沙场的公侯武臣陆续受召回乡，军队的领导权进一步集中到燕王手中。到了洪武朝后期，朱元璋对镇守北平的将官发下敕谕，凡是军情除了上报皇帝，都要告知燕王本人知晓。北平边塞的军事大权已经完全转移到朱棣手中，经略北疆的长期经验使朱棣心中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对蒙策略，这为他登基以后的边疆战略打下基础。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的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流。
1: 这本书不偏见，不取悦，有态度。
2: 我们该读什么书？
1: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2: 我们如何读书？
1: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2: 真理在书里吗？
1: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三点，晚上九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0: 迁都北京，抵御

理优势，使北平城战略地位非常突出。再加上明王朝南部边患不足为虑，这一切促使朱棣下定决心北迁。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止，南京的官员有的质疑北平经济落后，依赖漕运，迁都将耗费国力，有的说大兴工程劳民伤财，还有的把祖宗抬出来。

忠诚组强大的个人意志下成为清晰的规划。雄才大略的明成祖一步步地将其想法付诸实施。永乐元年即1403年正月，朱棣下诏升北平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逐步给北京设置了都城才有的机构，完成了政治上的升格。永乐四年即1406年闰七月，朱棣下旨决定在次年五月动工修建新宫，并派宋礼、陈贵等人采集物料，征召军户、将户和民户，调集至北京待命。永乐十四年即1416年，北京宫城和皇城开始了大规模修建。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九月，富丽堂皇的北京宫殿正式竣工。次年正月初一，紫禁城内鼓乐齐鸣，盛况空前。明成祖如愿以偿地端坐在奉天殿宝座上，接受四方朝贺，北京也就此成为明朝首都。今天的人们说起明朝，往往用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句话来概括，意思是明王朝的京师距离边境很近，天子常常带兵打仗守卫国门。事实上，迁都后的朱棣也去

车3万辆，运输军粮20万担。北征大军于当年2月10日由北京出发，当年7月17日凯旋，历时5个月，纵横数千公里。在明军铁拳重击下，达达20多万人马土崩瓦解。北征途中，朱棣利用战斗间隙检阅兵马，将士用命气壮山河，随驾的文渊阁大学士杨荣目睹金戈铁马场面，在诗歌中写道：天子时旬岁出京，环环皮虎拥边城，万里戈矛横沙气，六军皮鼓震天声。朱棣在位22年，竟有5次北征漠北，12次万寿圣节及皇帝生日是在出巡和征伐中度过的，称得上是位不折不扣的马上天子。永乐22年，即1424年4月，朱棣开始了第5次北征漠北，他的生命也迎来了倒计时。

今天的内蒙古多伦，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激荡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的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刘。永乐大典，流芳百世。朱棣即位之

瑰宝的永乐大典。起初他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大才子谢晋，因为谢晋十几年前在洪武朝就建议组织人员搜罗天下书籍汇成一部类书供帝王参考。命令下达后，谢晋带领10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把书编成了。但是朱棣并不满意，觉得这部书搜集的范围不够广，不够完备，于是又加派姚广孝等人作为监修重新编修。这下动员了文臣3000多人，经过繁复的编校、抄录、圈点，终于在永乐6年，即1408年，书大功告成，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收存了明初以前历代重要典籍7000-8000种。永乐大典书以单字为目，以洪武正韵细字，每字下先注音、文、次录，各韵书、字书所注反切释义，再列该字的楷篆隶草个体，最后分类汇集各书中与该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词典故杂役等各项记载。凡单字注释、引文之书名，作者皆用红字写出，非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甚为完整。这些典籍至清代不存者已众多，清人曾从中击出一书数百种，收入四库全书者300多种，列入存目者100余部，其后以记忆方式又有复原。永乐大典2293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3.7亿字左右，堪称渊薮，有世界上最早、卷帙最多的百科全书之美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但因原书体量过大，仅抄一份。嘉靖41年，即1562年，明世宗为防大典被毁，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找原本重录一部，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正本原藏文渊阁，副本藏黄始成。明朝大典深藏内府，民间不得。

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几档精华》。这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那今天我们所演播的内容呢，来自本书的第二章《有名一代各领风骚》，龙兴北平的永乐帝，执笔张逸民、张柳。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

0: 母亲突然生病，人到中年的老陈如何面对角色互换，他如何调整自己的心境。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老陈，陈洪亮，有生于年公众号撰稿人，原楷书讲故事编导。欢迎朋友们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邀请老陈和大家分享家有病人如何应对。就医康复的路上，老陈也走过很多弯路，他愿意把这些经历和感受和大家分享，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顺利康复。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你好老陈。
1: 哎，大家好。
0: 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弯路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
1: 我就从头讲吧。我第一次犯的错误其实是我认为大家有可能都会去犯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医院之后，你认为找那个最大的专家你就能解决我母亲的这个脑梗的这个康复啊或者是治疗的问题。
0: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嘛，对吧？而且也有点六神无主的时候，就觉得抓住了这个最大的专家，心里就有底儿了吗？
1: 对，但是呢，这个普通人的心理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得关注专家他的研究方向，他到底是在做哪一方向的研究。比如说我那会儿去医院，然后他有的专家是做脑血管层面的，有是做阿尔茨海默，还有一些是叫颈动脉的，他都是属于神内这一个科。这个一个科的科室非常大，他哪个专家最有名气并不代表这个专家就正好能看我母亲的这个病。
0: 是啊。
1: 但是当时我自己是那会儿真的是很慌，我就为什么提醒大家，我说大家一定先冷静下来。我当时就恨不得把所有的这些有名的专家的号我都给他努力先挂上，然后挨个去跟人家聊。但是有一些你费了半天劲挂上之后，人家就只跟你说一句，您这个病不在我的研究方向，
0: 对，
1: 我没有办法对您这个病发表任何的意见。然后这个时候既浪费了宝贵的这个救治的时间，然后自己产生一些挫败感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你进入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状态，
0: 对，
1: 你心里就没底了。
0: 没错，
1: 我到底在干嘛？我的这个我在做医疗决定，但是我这个医疗决定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大夫他都对我
0: 爱莫能助，
1: 完全爱莫能助。那我现在在做什么？就这个时候人就会陷入一种就越慌越乱，越乱越慌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0: 是，
1: 我觉得大家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要冷静下来，你不要去说我挂最贵的那个专家，这不是买菜，这不是购物，咱们
0: 买菜购物也不是最贵的就好。
1: 但是买菜购物的时候贵一些的它总比便宜一些的要好，要有一些好的东西，
0: 心理上主要是心理上的感受。
1: 对，但是这个看病的地方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研究方向和你这个病相对应的这个地儿。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是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副主任医师，一些正常的主任的那个大专家如果挂不上的时候，一些副主任医师他们的经验其实挺丰富的。然后我母亲的这一整套病治下来，我感觉给我帮助最大的都是这些第一线的，可能还真的不是那个团队带团队的专家。带团队的专家他的时间很宝贵，
0: 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1: 对，他又要科研，他又要推动整个的项目，然后他能给病人临床这一块留出来的时间是很短的。你去和他沟通，有的时候你还没问完呢，他的时间基本上已经不允许你在那儿继续了。但是有一些像副主任医师他们本身就是在做临床，他们对那个这个病人的情况经验又丰富，了解的又深，而且有一些医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收住院的这个病床的权限也在这些副主任医师手里，而不是那个真正的大专家。这个是也是反反复复

哎，怎么想不起来了？就都会有这个，把它落到笔头上，然后把相应的资料准备好，这个是必须要做的，要不然的话，专家跟你这个10分钟的时间，他可能连病。

0: 到那个医生出诊前一天，如果这个号还不能匀出来的话就放弃。现在我候补，直接候补到医生开诊前一分钟。因为当天也会有退号的人。
1: 是。
0: 咱们又因为住在北京，你离得很近的这个情况下，你可以考虑说我就候补到就开诊前一分钟。因为他退号好多都是在那开诊前一分钟去退的。然后这个候补我觉得使用起来之后，基本上该挂的专家号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号源，50%-60%的机会吧，你都能
1: 候补上。那是非常高的了，
0: 已经很高了。
1: 那这个候补就是我们选择了候补之后，是不是还得勤盯着点，不是说我选了之后我就不用管了？
0: 就是要记好时间，你别说候补完了之后，你比如候补周三的号已经到周三了，你还不看，然后他咔一下给你候补上了，然后你钱等于也自动划扣了，然后你人还没去，这是。

这个大夫是下午的门诊，他肯定是一点半开始、那么你在一点半之前就盯在他的门口、这个时候加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一些大专家他们都是他们的助理先来、然后助理来了之后就这几分钟就会、说谁要加号，然后赶紧就趁着这个时间赶紧给你们加完、然后排

0: 他更要的是一个准确判断的信息。
1: 嗯，
0: 当这份信息拿在他手里的时候，他马上知道说这个病我能给他解决得很好。
1: 嗯，
0: 那么病人没有正常的挂上我的号，我今天给他加一个，在我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在我的这个操作的舒适区之内，我是能够解决的。

0: 他们因为处理老年人这种吃各种各样的药的交叉的这个副作用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那个专家给我妈解决了她这个脚肿的问题。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啊，其实不是说非得到最大的三家、最好的专家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老百姓咱们要做的就是就多看。
1: 嗯，
0: 你不一定哪个大夫就替你解决了其中的某一环，一环一环就是看病这个事情就是病去如抽丝嘛。我们一环一环的去解决，老年人他慢慢自己就康复的状态就越来越好。
1: 没错，那刚才您说到了，其实呢也可以多问医生，然后就像您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几个医生给的方案呢都是不太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呢后来遇到了一位医生给了解决的方法，而且呢也是有效的。那么就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应该怎么听，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挺大的考验呢。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

多的其实是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妈妈在一块儿，有妈真好的这种感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

0: 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有。

0: 又是自家的事儿。
1: 嗯，孩子呢，他肯定不是只是自己家的事儿。
0: 嗯，
1: 我们说呢，他孩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家庭成员，但是呢，他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以说呢，对于孩子来说呢，为什么说我们家庭和家庭教育很重要呢？我们知道啊，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嗯，
1: 家庭呢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那么家庭教育呢，是所有教育的开端。为此呢，我们国家呢出台了家庭教育的促进法，它就是为了将家庭教育纳入法治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呢，它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发展的道路。
0: 嗯，所以说我们要告诉大家，关于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在一定程度上是父母说了算，是家里面的人说了算，但是我们的法律其实是画出了一些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那父母是有话语权的，但是突破了这个底线的话，那这时候是由法律进行相应的干预的。
1: 对，是这样。因为像之前法律体系呢，我们有很严密的，比如说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体系哈，它形成了，您比如说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司法和政府六大保护的内容。为什么说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补上了一个短板。你比如说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它是一个拼图的话，那么我们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话，它就是拼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嗯，
1: 我们知道啊，因为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个呢就是生而不养，第二个呢就是养而不教。
0: 嗯，
1: 那么生而不养的问题

0: 指导机构等等，那么他要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他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么要我们要开展什么样的，比如说体制呀、机制的运营啊，如何进行联动啊，如何进行配合呀？它是规定的非常明确的。
1: 嗯，所以说当家长，这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了，我怎么教这孩子都不听话，这时候我该咋办呢？其实这部法律也给家长提供了一些帮助，我们可以向相关的职能部门寻求一些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教了，你们是不是能教教我呀？是不是能告诉我呀？其实这些部门会给一些指导的。
0: 是的，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您比如说我们像现在的我们专业的家庭教育机构，我们其实妇联下属的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包括社区学校等等，其实承担了很多的这种工作。这种工作呢，其实你比如说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的公益组织，因为家庭教育促进法已经规定的非常明确了，家庭教育机构它就要它遵循它的公益性，它是不得进行商业盈利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模式下，或者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那么我们其实除了我们各级的你比如说我们政府机构，我们的妇联，我们的社区学校，然后还有我们其他的你比如说一些公益组织等等，它都提供了非常多的育儿方面的指导。尤其是前段时间呢，我们其实家庭教育指导师然后也通过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培养培育更多的家庭教育专业人员来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
1: 哦，家庭教育指导师这样的一个新职业，以后也会更多的出现在大家的身边了。
0: 对，
1: 当家长不知道该怎么教的时候，孩子实在不听话没招的时候，家庭教育指导师会给一些专业的指导。
0: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文童也说，小的时候父母也都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时间，哪有功夫跟你废话呀？不听的话，那就是一顿胖揍。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自己曾经的一个经历，我们小的时候好像确确实实不听话的时候，父母会揍我们一顿。但是现在这事儿啊，好像不能这样了。这个刘律师是不是先从这个我们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对于这种体罚就已经做出了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国尤其是传统上它是信奉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它是一个信条。
1: 嗯，
0: 而我们说呢，其实，就说到聊到另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呢，很多人说，它具有世袭性，或者是说基因的继承性等等，它其实不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是因为什么说它得以传承呢？比如说爷爷打奶奶，那么爸爸就容易打妈妈。
1: 嗯，
0: 那么到这一代我们可能就要打妻子等等，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传承呢？其实他主要的就是因为一个习得，也就是在生活当中他是习得的一种习惯，一种恶习，一种暴力的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1: 就是他从小接受的是这样的一个教育，
0: 耳濡目染。那么就好像说我们是看着父亲母亲的后背长大的，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习得了这种解决问题直接粗暴的方式，他认为非常有效，而且屡试不爽的情况下，那么家庭暴力呢就会得以沿袭。
1: 嗯，
0: 这是一个我们说传统上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因素。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其实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说我们不得对孩子进行体罚，那么家庭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都有相应的，尤其是我们反家庭暴力法都有相应的规定。
1: 嗯，
0: 那么刚才提到了说，哎，这个打这个惩戒和家庭暴力它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呢？其实区分的话非常简单，就只有两点。
1: 嗯，
0: 那么第一点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家庭教育，我们很简单，我们家庭教育的目的就是我为了孩子成长引导他。
1: 嗯，为了让孩子更好，
0: 为了让孩子更好，为了他的这个身心健康，为了他的发展。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家庭暴力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控制和宣泄。
1: 嗯，
0: 那么家庭暴力它一个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控制，你不听我的话我要打你啊，你不顺着我的意我要打你，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种宣泄什么呢？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跟孩子没有关系，我们家长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体会啊。你比如说我今天工作不顺，
1: 嗯，
0: 或者是我在边外边受了气了，那么老板让我不舒服了，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社会因素让我觉得今天很烦，那么到家以后呢，他可能会将他的这种情绪宣泄发泄在孩子身上。那么我们说这种的，那么他典型的就是家庭暴力。
1: 嗯，
0: 还有一个呢，那么不是说你为了孩子好这一句话，那么你就说我可以采取任何的一种方式，或者我认为对的这种方式对孩子进行体罚，那也是不允许的。那么我们说惩戒呢，它往往仅限于这种口头的教育批评，或者是暂时的限制娱乐性的这种非暴力的这种方式。而如果采取体罚，那么比如说殴打、捆绑、动恶、经常性的侮辱、谩骂、恐吓，甚至进行经济犯控制，经济控制对孩子来说就典型的就是我不给你饭吃，我要饿你，不给你生活费，而且这种生活费是正当的生活费，那么对孩子进行惩罚。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构成了尤其是持续性的这种行为啊，它是构成家庭暴力的。
1: 嗯，
0: 而还有一种再区分，你比如说我们说这是事中的一个进行区分，或者叫事前的一种区分，那么还有一种事后进行区分，也非常简单。往往惩戒呢，它伴随着呢行为呢，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沟通复盘，那么促进他的认知的这种改变。那么家庭暴力，那么伴随的往往是什么呢？羞辱、孤立，那么导致的这个受害人呢，他往往会产生这种恐惧、自卑、逆反，或者个别情况下呢，还会出现抑郁的这种倾向。
1: 嗯，所以咱们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角度告诉大家如何来区分，我们正常的教育和家庭暴力他们之间。但是我相信这个法律的规定啊，相对来说是明确的，但是真正在实践阶段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这孩子实在是不听话，我这个比如说惩罚他，我是为了让他变得更好，这个出发咱们从事前这个角度是没问题的，我是想通过教育的方式。那事中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我们对孩子的一些这种暴力的行为需要有一个持续性，家长说我没有持续的每天都打他呀，就是在他不听话的时候，死活犟的时候，

0: 也算是家庭暴力吗？还有很多家长会说了，那事后刚才咱们说的要看看孩子是不是产生了这种抑郁啊、自卑啊这样的一些情绪，家长说这事儿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可能我就是正常的训诫、正常的教育，也有可能让孩子产生这种抑郁自卑的这种情绪，那家长我确确实实没法控制这个结果，那我还管不管他呀？这不管他的话，小树长歪了我也得把他扶正啊，该怎么办？这时候我的管教如果太轻了，孩子根本不害怕，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也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法律会认定这样的行为是虐待儿童。被告人王某和杨某是母子关系，2023年8月中旬至9月6号间，王某经常因为杨某吃饭、学习不认真等，以管教之名，使用经改造的铁质衣架和擀面杖殴打杨某，致杨某身体多处挫伤。2023年9月6号，学校老师发现后报警，公安机关以虐待罪立案后，对王某决定取保候审，并且向其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期间，检察机关会同公安、妇联、基层政府等部门对王某开展联合训诫，并且责令其接受为期6个月的家庭教育指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协助杨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2023年10月25日，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禁止王某对杨某实施家庭暴力。2023年11月至2024年2月初，王某仍然以管教之名多次殴打杨某，致杨某轻微伤，公安机关对其刑事拘留。好的，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刘律师，刘律师跟我们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案例是法院做出了一个判决，它确确实实是属于虐待儿童的这个范畴了。但是你看他这个出发点，是因为他不好好吃饭，学习不认真，家长希望他变得更好。其实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事前家长是出于一个教育的目的，这应该不算是家庭暴力啊。这个为什么最后我们法院做出了这样的判决呢？
1: 所以说呢，我们区分家庭暴力呢，不只要考虑到他的目的，他的初衷是什么。我不能以爱的名义来对孩子进行精神上、心理上、精神上的这种
0: 肉体上的虐待。
1: 对对，所以说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咱们听到咱们刚才的这个案例里边，就是这位母亲，你看他的这个关键问题是，他涉嫌犯罪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他的方式。方法的问题
0: 哦，就是在我们的事中和事后这两部分，
1: 对，
0: 和我们的法律有出入了。
1: 对，我们经常讲呢，其实我们中国的父母可能是说，从父母对子女的这个心意上来说，可能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也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教育抚养，很多家庭都是持续到孩子学业结束的。所以你不能说我们的父母他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孩子的父母。但是呢，确实在一些方式方法上，那么他有一些做的不得当的地方，尤其是您看刚才咱们听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个母亲啊，她使用的是经过改造的这种衣架，对孩子呢，他进行殴打和虐待。那么他是在经过老师发现以后，那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取得证据以后，那么才对他发出了这种告诫书。那么告诫书，我估计啊，就是案例当中没讲，可能是没有用。也就是公安机关，我只是对你进行告诫，对你进行批评，对你进行教育，可能没有发生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所以说我们在界定一个监护人或者是家长对孩子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的时候，除了初衷以外，重要的我们要看他的手段、方法和造成的后果。往往呢，我们说区分他是不是家庭暴力呢，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点，如果一次性造成轻伤，那么家庭暴力无疑。
0: 哦，就是看
1: 严重程度，
0: 家长对于孩子比如说进行一些体罚性的这种教育，
1: 对，
0: 他造成了多严重的后果。如果你把这个孩子都打得构成了轻伤标准了，
1: 对，
0: 一般教育的话，如果是真的是出于教育的目的，那家长更多的是想吓唬吓唬孩子，这个打打屁股蛋儿啊，打打手掌心啊什么的，不会造成轻伤标准。轻伤标准法律是有一定规定的，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构成轻伤？
1: 对，而且他的这个标准啊，相对来说是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如果是轻伤的话，在刑事上都可以入罪了，故意伤害罪啊等等。但是呢，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管教，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这种管教， 观，叫我们说板子一定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0: 所以就是我们的家长，如果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孩子真的犯了错误，需要教育的时候，比如说你屁股蛋儿拍了两巴掌，这个屁股蛋打红了，肯定不会构成轻伤标准。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法院不会说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虐待儿童了，而且又是不是持续性的，只是偶尔一次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进行的这种正常的教育，其实法律不会说家长完全不能管孩子，你孩子一根手指头不能碰，咱们其实没有这样的要求。
1: 没有这种要求，因为我们说呀，刚才您提到的其实孩子的行为，那么行为我们也要有一个判断，那么他是一般的这种，你比如说这个习惯行为不良，还是说严重的行为不良，那么对于不良的这种行为呢，包括我们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我们对于不良行为呢，你比如说孩子逃课呀、撒谎啊等等，我们要进行适度的要进行干预。但是如果孩子你比如已经拉帮结派，然后进行比如说霸凌等等这种行为，那么我们相应的呢就要进行矫治。而且必要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家长可能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教育不好了，我不知道方法，第一个呢可以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这是最好。

0: 教育。
1: 嗯，就这时候还是可以寻求一些帮助的。
0: 对，
1: 嗯，所以家长真的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啊，不能不管。但同时管的时候也得讲究方式和方法，不能管得过度。对于孩子的这种惩罚性的措施，咱们要把握一个度，还有就是看一看孩子对于这样的惩罚措施，比如说后面的这种心理问题。

提到我们说不鼓励或者是我们不允许来体罚孩子，偶尔一次，你比如说哎打了屁股蛋了，对吧，或者是打了手掌心了等等这。

0: 的这种方式方法和思维习惯，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1528就说了，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各种方法都应该尝试，教育还是应该讲道理，认真沟通，以德服人才是首选。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法律护航育儿路。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4: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5: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4: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5: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4: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5: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6: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7: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8: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7: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8: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7: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0: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比如说你不得进行跟踪，不得进行骚扰，甚至说你不能出现在我们见过最细的，就是
1: 多少米范围之内。
0: 我们见到最细的这个裁定，就是说家庭保那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禁止这个施暴人，你不能出现在被这个施暴人，也就或者是有的时候是申请人或者孩子呀等等啊，那么你不能出现在他300米以内啊，或者是你要搬离住所
1: 啊，
0: 这种都非常常见。
1: 嗯，
0: 而他呢也是有一定的期限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呢，它的有效期呢是6个月。
1: 啊，
0: 那么在6个月之前，那么人民法院呢，他也会经过一定的考核，哎，比如说你是不是确实是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呢，也可能会提前进行终止。那么如果说你比如说这种行为，这种家庭暴力的现实的这种风险仍然存在的话，那么我可能还要再进行延长。
1: 啊，但是对于我们说比如说夫妻

0: 因为进行了一个衔接。你像我们之前啊，人身安全保护令出台了以后，那么我们只是说能起到一个说，哎，你不要实施家庭暴力，你不要实施某些行为，我对你禁止实施某些行为，对吧？它进行一个界定，那么进行一个排除。但是呢，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了以后呢，它有一点非常非常好，就是我在让你进行冷静啊，或者是说在你不实施某些情某一些行为的同时，那么我还要要求你实施一样的行为，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期间你要进行家庭教育的学习。那么我们相对来说嘛，比如说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呀、法院呀，都可以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责令他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
1: 那面对不听话的孩子，家长就是不仅

0: 啊，或者这种恶习的都不可以。嗯，或者是身心不健康的，你比如说年迈的这种父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呀，本身他自己照顾自己可能已经非常吃力，那么你就不能再将他委托给他来照顾一个孩子啊。那么如果是没有这种正当理由的，他是不能够委托他人代为进行照顾的。
1: 嗯，但确确实实可能有一些家庭面临着经济的压力，父母需要外出打工，孩子留守。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从我们说现实的角度一步去解决，确确实实可能涉及到您刚才提到的没有办法亲自抚养这样的一个行为出现。
0: 对，
1: 那该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案例当中托付给七旬的奶奶可能是父母能够做出的
0: 对
1: 他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对，他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安排，
1: 但是奶奶又确实没有能力。
0: 对，像这种情况下吧，其实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奶奶没有能力的话，那么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可能有能力照顾的一个人，就是这个照顾人是非常非常关键很重要的。刚才我提到了几点，就是他一定要照顾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不能说一拖了之，你把这个孩子比如说托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么托给他们以后呢，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孩子他如果是已经比如说上幼儿园了上小学了，那么你还要将相应的将这个情况，我们法律是要求他要书面的告知孩子所在的学校啊幼儿园呀，然后让这个为什么要书面进行告知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让我们的老师也承担起一部分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如果孩子在学校你比如说有一些不良行为啊，或者是有一些情绪的这种波动啊等等，那么可以和父母呢要及时的来进行沟通。除了这个学校和幼儿园以后，那么他所在的居委会或者是村委会的话，那么他也要相应的进行告知。那么我们居委会和村委会呢，在必要的时候呢，那么也可以对未成年人他的心理健康还或者是行为异常行为呢进行沟通，和这个监护人进行沟通。监护人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呢，那么他必须要采取一些干预的一些措施。
1: 就是在

0: 或者是常识或者是知识等等。那么最初呢，可能在实施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混乱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人民法院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比如说你于年月日到法庭来接受家庭教育的指导，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就是由做出的法官啊，会同你比如说司法警察啊、书记官等等来进行指导。
1: 哦，就是谁来指导他们？
0: 对，
1: 就是由当时发出这个指导令的法官来指导。
0: 对对，来进行指导。所以说呢，个别情况下出现了什么呢？就是这个被指导人，他越被指导，他可能越焦虑
1: 啊，
0: 他
1: 越糊涂，不知道该怎么做。
0: 他没有起到一定的这个指导的这种作用。
1: 对，因为其实法官啊，我们的法警啊，他们的知识也是有局限性的。
0: 对对，
1: 甚至我们不能排除所有的法官、法警，他都是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有一道。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法律的这个违法者。他们如果教育不好孩子，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可能被这样的一个指导令去限制。
0: 是这样。为什么说我们说家庭教育它不是一件小事儿，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事儿。就是你一个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业人士，那么他可能并不是一位称职的父亲或者是母亲，甚至不是一位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为此呢，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了以后有问题不可怕，我们后来非常可喜可贺的一件事呢，就是我们的各级机构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解决问题想办法，
1: 家庭教育指导师就出现了。
0: 对，后续呢，其实您看，以我们朝阳区人民法院为例啊，你比如说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也遇到了这种难题，不知道家庭教育指导令该如何发出，以后如何进行教育，如何进行实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出台了几个举措。第一个呢，就是司法干预，那么发出

0: 其他监护人他可以代为开拆查阅，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因国家安全或者是追查刑事犯罪依法要进行检查的时候可以。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在什么情况，就我们办的案子里边啊，你比如说这个网络成瘾比如说这个少男少女啊，那么会有一些其他人在他的这个社交账号里边，那么社交媒体里边会给他发送一些不太恰当不太合适的
1: 违法违规的一些信息，
0: 违法违规的一些信息邮件，那么可以进行查阅。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第三种情况下，就是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他的人身安全可以。我给你举一个最极端的一种例子，现实生活当中呢也发生过。你比如说缅北诈骗高发的时候，那么就一些犯罪分子通过对孩子呀进行这种网聊，发送邮件，然后告诉他比如说路线呀等等，引诱孩子离家出走，这种情况也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翻看孩子的这个
1: 日记
0: 啊，
1: 聊天记录啊，
0: 聊天记录啊，网络信息都是可以的。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以外，那么我们要尊重孩子的隐私权。那么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呢，那么他就不得隐匿、毁弃或者是非法删除未成年人他的邮件呀、日记呀，或者是翻看检查孩子的日记啊，这样就不可以了。
1: 好，这个，
0: 而且我们要尊重的不只是孩子的隐私权，我们更是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
1: 所以这个要告诉家长，因为这可能是很多家长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回答大家问题了。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刘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帮帮团的帮友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从7月28号起，城市广播的播出频率 FM107.3 就停止工作了。我们将会用 FM102.5、AM1026 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也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更多身边的亲朋好友。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不管是邻里难题、生活求助，还是民生资讯、便民答疑，帮帮团的暖心服务丝毫不会打折，依旧全天守候，用心用情帮大家解决日常的大小烦心事儿。只是调频数字的更新，为大家服务的初心我们始终如一。锁定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下载听听 FM 线上实时互动，暖心电波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有一天我问苏慧，小孩子是怎么来的呀？
4: 苏慧说，是妈妈生出来的。
3: 那从哪儿生出来呀？
4: 苏慧很神秘的点着自己的不便之处，
3: 小声告诉我，是从这儿出来的。啊，怎么可能啊？
4: 李丽子在旁边支着耳朵听，大声嚷嚷，孩子都是从河里捞起来的，这个我知道。苏慧说，呸，你捞一个给我看看。李丽子说，我明天就到护城河去捞，捞回来你们家得给养着啊。我妈是养不了的，我姥姥是老不死的，也养不了。
3: 李丽子的妈妈每天半夜回来，睡到第二天的下午，李丽子是靠她姥姥照顾着。
4: 苏慧说，你以为是捞小金鱼呢，满河里都是孩子。
3: 我相信苏慧的话，
4: 但我感到这件事情有点恐怖，有点顺理成章，又不可思议。因为我的五姐姐正在孕期中，她的肚子大得像个鼓，都快透明了，看着很可怕。妈说，五姐的肚里装了两个孩子，是双棒，生起来怕是困难。想着将来两个孩子要从五姐姐那里出来，我难过的想哭。妈在我眼里是万能的，连妈都说困难了，那就是相当困难了。万一大人孩子都憋死了，怎么得了？这么一想，我立刻决定，自己这辈子也不要生孩子。我问苏慧，怎么就不能生孩子？苏慧说，不结婚就不会生孩子。我说，婚我还是要结的，比如戏台上的赵云、吕布还有杨宗保，都是我的最爱，我很愿意跟他们一块过日子，一块吃墨江做的饭，一块上北海划船，看他们在台上翻跟头。苏慧说，结婚就是个仪式，不跟男人睡觉就不会生孩子，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我说，睡过了就会怀上孩子？嗯，肯定啊。啊，我吓得魂飞魄散，天哪，我跟我爸爸睡过呀，从夹缝里被提出那天睡过几个晚上呢？我要是有了孩子，他在家里该算是谁呢？这事儿麻烦。我偷偷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暂时还没有膨胀的迹象，但我知道他会慢慢长大，五姐姐就是这个样子的。每天都摸肚子，似乎都觉着他在慢慢的隆起，害怕极了。我很忧郁，忧郁的有点茶饭无心，饭量大减，不敢跟妈说，也不想和苏慧说，小小的心思一天比一天重。那天在厨房，妈看我无精打采的模样，问我怎么了。我想这事儿怎么也绕不过妈去，将来生了孩子还得靠她拉扯呢，藏是藏不住的呀。我告诉妈， 我可能怀了小孩儿。真的呀？墨江正端笼屉呢，听这话扑哧就乐了，一屉饭差点撒了手。我说，那天我在您屋里挨着爸爸睡过了，苏慧说了，男的女的在一块睡就会生小孩。妈一点也不惊奇，她好像很高兴，说她快当姥姥了，一波一波的小外孙子们都奔她来了。听着妈妈那漫不经心的调侃，我心里难受极了，感到自己的孤独又无助，趴在灶台上抽抽搭搭的哭起来。妈呢在一边乐，平日不动声色的墨江也偷偷的乐，觉得他们有点幸灾乐祸之嫌，他们在欺负我。没过两天，六姐姐回家来了。六姐是协和医院的妇科大夫，平时不在家住，老是值夜班。她说话利落，做事麻利，身上永远散发着药水味儿，离老远就能闻见。虽说是异母同胞的亲姐俩，可我不待见她，她也不待见我。我们俩缘分很浅，她的回家是被妈叫回来的，回得挺不情愿，对我也很不耐烦， 嫌妈耽误了她医院的事儿。在妈的安排下，她把我抓到我的小洞屋里，摁在床上，板着脸说：别没事找事啊，你这儿闲的。我说我怎的没事找事了？你才是没事找事，我也没请你回来。他说谁都是打小时候过来的，怎就你过得花哨啊，就你事儿妈似的没完没了。你才是事儿妈呢，我的事不要你管，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就是个爱给人开膛破肚的六丫头。六姐说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扯闲篇儿，我先给你说说什么叫荷尔蒙。他那张脸本来就长得长，这一荷尔蒙就显得更长了。我看着他翻白眼儿，他说你的鬼心思我什么都明白。我说荷尔蒙这名字很好听，很洋气，将来你有了孩子就叫荷尔蒙挺好。六姐厉声道，把身子坐直了，听我说。不苟言笑的六姐一板一眼地给我说了什么是雌激素，什么是月经，什么是受精，什么是坐床，什么是产褥期，什么是哺乳期。窗外西北风呜呜地刮，小雪粒儿拍在窗户纸上刷啦刷啦的。小屋里没有生火，把六姐的鼻尖儿都冻红了，拿手绢儿使劲儿擦鼻涕。我却燥热难耐，那些哺乳期把我听得如坐针毡，浑身冒汗。感情人有这么多内容啊，尤其是女人，她比男人的名堂要多多了，复杂多了。六姐受不了冬屋的冷，临走扔给我一本产科学，那是她上学的教科书，书里有很多插图，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画的都是一些不便让人看的地方，淋漓尽致，

否接受得了，是否扛得住这突如其来的大科学的冲击。比起上中学以后，生物教师一般生理课由生物老师担当，对生理卫生一章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啊，这章同学们自己看书吧啊，不属于考试内容。我的这场恶补当算是得天独厚。一个小丫头由妇科大夫来做启蒙教育，那是怎样的一种完全彻底。10岁我已经知道荷尔蒙，知道受精了。产科学自然要拿给苏慧看，苏慧每次看书的时候都脸红，把书举得高高的，只开一道缝，把李丽子引得很好奇，急赤白脸的抢，当然是抢不到。李丽子买了100个猴皮筋儿，跟我们换，我们也没答应。后来，李丽子把家里藏的一本画报掏出来，跟我们交换着看。画报里头有光屁眼子的男人和女人，或坐或站，摆出各种姿势，长得也不好看，是外国人。我们拿着那些光屁股的人调侃，李丽子说他们在耍流氓，我说他们在开光腚会。苏慧笑而不言。班主任瓜子仁时不常的来检查学习小组，谁都看得出他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是冲着苏慧妈来的。苏慧妈一见瓜子仁进院，马上抱着一包活计迎出来，也坐在石头凳子上，意思很明白，他是在看着孩子们做作业。瓜子仁见了苏慧妈，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很不庄重，用各种理由把苏慧妈往屋里引。苏慧妈嘴角挂着微笑，就是不挪窝。我们都低着头写作业，装得很傻很乖，其实呢谁心里都明白，在屋里瓜子仁会动手动脚摸苏慧妈的奶。我们私下议论过摸奶的问题，绝不出有什么好，不当吃不当喝的。但是这个举动对瓜子仁来说就显得很迫切。苏慧妈总是避免跟瓜子仁单独在一起，我们都支持苏慧妈。瓜子仁在李丽子的书包下头发现了画报，像发现了宝贝一样，俩眼直放光。他说这本书属于黄色书刊，不能出现在小孩子手里，得没收。说着拿眼睛扫了一下苏慧妈，苏慧妈脸上仍旧是淡淡的微笑，好像什么也没听见。瓜子仁有些无趣，他说他还要到扁担胡同检查另一个学习小组，改天要过来处理画报问题。这件事儿对学生包括家长都是件很严肃的问题。瓜子仁走了，我们半天都没人说话，担心学校会因为这个处分我们。苏慧妈没说什么，脸上依然是好看的微笑。李丽子告诉我，瓜子仁坐在那儿，偷偷的用指头尖儿挠苏慧妈的腿。我说，苏慧妈才看不上瓜子仁呢，瓜子仁长得太猥琐，太恶心。李丽子说，男人并不是长得都跟赵云吕布似的，比瓜子仁难看的人有的是，
比如他爸爸，他爸爸长得像动物园里的山魈，竟打他妈，还骂人。好在他去了台湾。被瓜子仁没收的画报如石沉大海，学校没有因为这个处分我们，我们很快就把它忘了，因为我们被瓜子

出现的东西，谁还为一本画报操心呢？每回都是我从月亮门去一号玩，极少见苏慧过到我们这院来。我们院里树多，可以把猴皮筋儿拴到树上随意。

谁家举猴皮筋儿，是大材小用。也有苏慧过来的时候，那是老七在院里画画的时候。老七喜欢拿着画夹子，描摹院里的花草、喇叭花、含羞草、玫瑰花、西番莲，很普通的东西，在老七的笔下，个个变得精神抖擞，生机无限。苏慧爱看老七画画，有时候在老七旁边一站，就是一两个钟头。我没那耐心，我喜欢看我爸爸的大写意，墨汁哗啦一泼，就是个大螃蟹，哗啦一泼，又变出一条河，出人意料，又让人惊心动魄。那天，老七在院里画喇叭花之余，顺手给苏慧画了一张肖像。苏慧很珍贵的举在手里，不敢折叠，说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人给他画过像，拿回去要挂在墙上。我缠着老七，也给我画一张。老七说：“去去去去，背头窝过眼的模样，还要费我的纸，画你啊，还不如画狗玛丽。”说，老七，你是说我长得没苏慧漂亮是吧？你以为自个儿是一朵花呢？老七，你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你不能这样糟蹋我，连狗都不如。告诉你，在爸的眼里，我可是三春大牡丹。老七看着我，一脸苦笑，我不能容忍他的这副讥讽模样，一脚踢翻了他的画架子，吓得苏慧直往后退，嘴里不住地说：“别介别介，你别介呀。”老七说：“行行行行，你是大牡丹，行了吧？我算是服了您了。”老七收拾他的画架子回屋了。苏慧不满地对我说：“你这是干嘛？不讲理的厉害。”我说：“不是我不讲理，是老七窝囊，废物点心一个。”苏慧说：“你是欺负老实人，以小卖小。”哼，随你怎么说。我们混混沌沌地活着，不知有汗，无论未尽。有一天，我们醒了，是饿醒的。那时候，全国人民都为粮食而惶恐不安，见面吃了吗的问候语变得实际而有内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吃饱肚子成了人们最迫切的理想。我们是学生，每月粮食定量是28斤半，按说不少，可总是不够吃，大家的饭量突然都变得很大。没有油水，每月2两油，1斤肉，不定期凭购货本供应1斤咸带鱼。我们的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坑。学校实行了劳逸结合，半天上学，半天休息，体育课休课，因为常见有跑着跑着就昏倒在操场上的学生。我越来越细，细脖子顶着个大脑袋，晃晃悠悠，模样越发的不中看，连狗尾巴花的资格也达不到了。苏慧的脸色暗淡无光，青春美少女的模样恍惚成为过去，就像一个正长着的粉桃突然落到了地上，发黄发黑，抽抽了，让人看了心疼又无奈。最差的是李丽子，她老是饿，老是在寻找吃的东西，制造吃的东西。小球藻、人造肉，社会上流传什么，
他就能折腾出什么。学习小组已无法坚持，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各自在家慵懒地看书。学校为我们组织了松散的读书会，让我们定期谈学习心得，上交读书笔记。因祸得福，不知是哪个教育家出的这个好主意，使得我们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能躺在床上读闲书。我至今的读书习惯仍旧是躺着读，松软干燥的被窝里，昏黄的灯光下，读一本使自己心仪的书，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难道不是吗？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读书小组还是三个人，苏慧、李丽子和我。其实除了饿，我们没什么不满足的。别的小组要到东四北大街的东城图书馆去借书，我们不用啊。我们家的书比图书馆多。同学来借书，我妈不阻挡，她自己不认字，却崇尚读书，认为只要是读书就是正事儿，就应该支持。因此，苏慧和李丽子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我们家的书房，在书格子上任意翻腾。许多的书通过月亮门运出，有去无还。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
1: 四世同堂是老舍的小说代表作，通过写小羊圈胡同里几户人家在抗战时期的遭遇，展现了中国人坚韧不屈的精神，也是一幅老北京市井平民生活的风情画。老舍很早就规划好了这部作品，按照他在1945年写的序，四世同堂将是一部百万余言的煌煌大著，分黄祸、偷生和饥荒三部分。第一部分长34段，后两部分均长33段，共合100段。1944年11月，黄祸开始在重庆扫荡报、扫荡副刊连载，至1945年9月止。1946年先后于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偷生也写于重庆，于1945年5月至12月在世界日报明珠副刊连载，并在1946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推出单行本。而饥荒则命途多舛，它是老舍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旅美期间在纽约完成的，并于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然而尽管原稿在1949年已经全部完成，不知为何却只连载到20段就结束了，留下一个有点没头没脑的尾巴。文革期间手稿散失，四世同堂的中文版就此成为残本，成为现代文学史上莫大的遗憾。
0: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施莱辛格图书馆里发现了四世同堂原稿，不仅足足多出了3段，还有着更加充沛完整的情节。在仔细研读了老舍的语言风格之后，赵武平又将饥荒的遗失原稿回译为中文，将于明年1月刊发在《收获》杂志上，之后将由活字文化公司出版全本。《收获》主编常永新表示，我拿到译稿就知道赵武平先生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今天我们继续欣赏张宇瑶的散文《寻找老舍一个编辑的回忆录》，看一看常永新为什么会这样说。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在继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一文末尾，胡杰清发表了一段感言，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87段，也包括由英文结译本转译回来的后13段，全书共100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100段。这段话是针对马晓弥的译本说的，不过稍作数字上的改动也可以用来期待赵武平的新译本。待正式发表后，这个译本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准确、最符合老舍原意的版本，十足令国内现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振奋，而且发现翻译的过程也十足值得记述。饥荒的发现有点偶然，赵武平说，多年前当他从老舍书信集中闻知老舍在美国的档案是存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时，曾起意要续编一本老舍美国往来书信集。2013年他赴哥伦比亚大学，果然看到老舍和赛珍珠以及四世同堂的英文版翻译普爱德围绕骆驼祥子、离婚和四世同堂的翻译留下的许多信件，但与四世同堂相关的更多材料都存于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的普爱德档案中。从网上的馆藏目录看，这个档案里不仅有许多普爱德与老舍之间的未刊信函，还有一个更令人兴奋的宝贝，也就是普译四世同堂全稿。
0: 对于赵武平来说，这个发现在惊喜之外更是个嘉奖。他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这些年来一直专注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挖掘，特别是老舍在美遗文考证，多次赴美。

0: 删改版。据普爱德所言，似乎是出于压缩字数的考虑，美国人不喜欢篇幅太长的长篇小说，不过其中多少或许也掺杂些意识形态、文化接受和读者趣味的因素。1945年，《骆驼祥子》在美国出版时，就被从一个悲剧改成了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现代作家的作品常常有多个版本，有时版本之间还相差甚大，这不单是作者予以修饰润色的原因，还常常伴随着作者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时间上说，此次发现回忆的《四世同堂》新版本则是老版本，起到的更是进一步原汁原味呈现老舍风貌的作用。普爱德曾告诉老舍的代理人劳埃德说，他曾致信《黄色风暴》的编辑戈斯林，询问他是依据什么方法删节的，但似乎没有收到回复，甚至普爱德在出书之前都没有见过删定样。直到这一次普译全稿被发掘出来，我们才得以对照检视《黄色风暴》，当然也是此前马小迷据此回忆出的13段中文译文都改了哪些地方，人们对《四世同堂》的阅读缺失了哪些部分。
1: 在老舍原计划中，饥荒要写33段，但根据普译全稿呈现出来的36段，可能是老舍写着写着没收住尾，多写了3段。那么这36段是怎么被出版社变成33段的呢？赵武平说，首先出版社整张删去了第27段和36段，小标题分别是瑞轩找到自己和工作和钱先生的悔过书。前者呈现出齐家长孙齐瑞轩使命感的获得，后者则是士大夫钱默吟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反思。其次将第23、24段予以压缩合并，此外还删去了一些小人物的部分故事情节。尽管这些在全局上无足轻重，但《四世同堂》本身是个多声部的合唱，同一背景下纠缠着不同家族、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及其生活，其美感正在于繁复而非简洁。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的处理对作品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当然，也有一些改动是老舍和译者、编者共同商议的，多是为了符合本地习惯，比如人名等等。可以看出，老舍在这些细节方面也是相当谨慎认真的。他还专门手写了一份介绍中国传统起名方法的文字，详细解释了乃名、学名、表字等的渊源。譬如《四世同堂》里反派人物大赤包的名字，老舍在另一份《植物名词术语》上注明赤包是一种结在藤蔓上的小瓜，成熟后变红，有黑籽。但估计是考虑到这个意思很难为外国读者所理解，在自列的人名表上他又将其译为大红南瓜。不过不知为何，到了普爱德笔下，这个名字又成了大红辣椒。从大赤包到大红南瓜到大红辣椒，名字的更易大概也伴随着一个文化接受的问题。
0: 从中文译为英文，又从英文译回中文，在翻译的术语里叫做回忆。回忆很常见，但对老舍先生的作品进行回忆有不小的难度。老舍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将京味锻造的炉火纯青。

0: 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抓住露丝的肩膀，眼里喷出怒火。什么意思？你在打什么主意？你，露丝不甘示弱，疯狂地喊着：“是的，我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就是杀了我，我也要说。现在我才懂得了，我爱安珠，我爱他，而不是你。” 说完放声痛哭，吵闹声惊醒了熟睡的孩子，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罗伯特摇摇晃晃地靠在桌子上，再没什么样的打击比这更使他痛苦了。安珠回来了。 这几年他跟着舅舅走南闯北，到过遥远的中国，经历了台风、海浪等各种各样的风险，他开阔了眼界，更加坚强，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可当他看到田庄荒芜的景象，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为父亲的去世而内疚， 认为都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他拿出攒下的1000块钱让罗伯特拿去用，罗伯特不肯接受，他觉得对不起哥哥，当初正是自己夺走了他的心上人呢。安珠对此却笑着说：“谢天谢地，我到海上不到6个月 就把那一切忘得一干二净。露丝对安珠的归来满心欢喜，打扮得漂漂亮亮。一次，她单独与安珠待在家里，安珠表示要为家里请一个像样的帮手，不然弟弟会累垮的。露丝迷惑地问：“为什么？”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安珠告诉他，自己还要走，他要到阿根廷去做一桩粮食生意。露丝突然感到一阵苦恼，他想尽各种理由劝安珠留下来，可是安珠完全不再是过去的样子。他说， 世界比我过去想象的要大得多，盯在这里，像一只苍蝇盯着糖浆，已经不能满足我了。露丝怀疑是罗伯特对他说了些什么，他天真的以为自己仍占据着安珠的心，毅然说道：“现在使你再走开的原因，跟上次你离开的原因是相同的吗？ 要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我要对你说，你就不要走了。”安珠感慨万千，那时我太傻了，我早已把那些傻念头丢掉了。露丝痛苦万状，心中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安珠又踏上了遥远的旅程，他的雄心越来越大。5年之后，做起了投机生意，有几次差点成了百万富翁，但紧跟着又一败涂地。他开始厌倦了，他真想抽身回到家园，洗手不干。但是，冒险的刺激强烈地吸引着他。 他已经摆脱不了金钱和财富的诱惑了。而此时，罗伯特的田庄更加破败，母亲去世了，小女儿生病，他们穷得请不起像样的医生。 只能绝望地看着他死去了。罗伯特也染上了肺病，不能干任何事情，家中债台高筑。露丝苍白的脸上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她早已麻木不仁，对生活失去了想头。只有露丝的母亲还有些精神，时常坐着轮椅过来看望女儿。她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搭在了他们身上，也丝毫无济于事。她天天骂女儿瞎了眼，嫁给了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所以才弄到这步田地。罗伯特的病情恶化下去，露丝提议给安珠写信请求帮助，都被罗伯特断然拒绝了。没办法，露丝只好背着丈夫给安珠发了封电报，讲了家中发生的事情。安珠听到消息心急如焚，急冲冲地赶了回来，还从纽约带来一位专科医生。医生诊断了罗伯特的病情，认为已经没有希望，他让全家对病人保守这个秘密。但是罗伯特已经很清楚，他生命的时间不多了。罗伯特把安珠叫到身边，脸上带着热切的神情，要他讲述海上的传奇生涯。安珠忧心忡忡，全无心思，只讲了些生意上的成功和失意。罗伯特责怪安珠的信太简单，如果换了他，能从那广阔的大千世界中领略到更多的东西。但现在他只有痛苦和悔恨，他疲乏地叹息着，我是个失败者，露丝也是个失败者，你呢，一个庄稼汉，这条路对你并不合适，你应该回来，不要在邪路上走下去了。安珠含泪答道，你说的对，罗伯特。罗伯特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完结，他吃力地握住哥哥的手，请求他答应一件事情。安珠强忍泪水，哽咽着说，我什么都答应，上帝作证。听我说，你以后一定要和露丝结婚。这些话都被露丝听到了，她心痛欲裂。安珠来到外面，想起刚才罗伯特的嘱咐，觉得纳闷。在她的追问下，露丝说出了几年前她与罗伯特那次可怕的争吵。安珠痛心地说，上帝呀，你都干了些什么？露丝也痛苦地说，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是的，你知道，我跟罗伯特结婚不久，就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安珠一阵晕眩，他倒在椅子里，双手抱着头，真是该死，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兄弟之间呢？突然他跳起来，对露丝大发雷霆，你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女人，你不

0: 露丝目光茫然地望着，感到眼前一片虚空，呆呆地说，即使再让我试试，我也不会有爱的感觉了。安珠焦躁起来，逼迫露丝去安慰萝卜的，只要能使他安心，说什么都可以。快，你一定要去，说不定你会来不及的。露丝走进罗伯特的房间，大吃一惊，床上空空荡荡，罗伯特不见了。村头的大路边还是当年罗伯特常待的地方，他曾经无数次在这里痴迷地眺望天边，也正是在这里，他向露丝求爱，埋下了悔恨的种子。此时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这里，他摇摇晃晃，艰难地向前爬着，天边外的曙光吸引着他，他要到那儿去，到那个充满奇异幻想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去。安珠和露丝找到了罗伯特，罗伯特躺在哭泣的露丝怀里，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他用微弱的颤抖的声音说，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没有看见我最后得到了幸福，我自由了。山那边的世界不是很美吗？我能听见从前的声音在呼唤我到天边外去。他虚弱地倒下去，用最后一点力气说着，安珠，记住露丝，记住。罗伯特死了，带着永远的悔恨和渺茫的希望去了。安珠和露丝久久地站立着，浩渺的天地间留下两个孤零零的影子。
1: 好了，根据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出标准的人生悲剧，三位主人公都没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作者借此表现了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痛苦情绪，仿佛这一切全在天边外。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静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

乐呵，这辩才啊，终于忍不住啊，就把他那阁楼上那个王羲之的真帖蓝田帖拿出来。哦，这个萧毅终于说这个上钩了哈，上钩了。然后俩人都好朋友嘛哈，啊，俩人也就都好像志同道合了哈，就无所谓了。人家这个书法也不收起来，就俩人就天天就连帖。然后慢慢的，你看，后来终于有一天，萧毅就趁辩才不在的时候，

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

阶段就大量的开始写书法练书法，这时候他就变得越来越有名书法。而这时候于毅于斌都是朝廷重要的官员，一个是在朝中当宰相，另外一个是在西部，就今天的这个荆州，就江陵那边，荆州那边当那个刺史珍西将军，就是重要的将领，重要的官员。他们等于忙着在忙军政的事务，忙着北伐的事务，他们在干一个当官的官员的正事儿。而王羲就是一个闲人，有空天天练书法，这时候才开始书法变成了一个他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才艺，被越来越重视，就变成了等于在他的生命的中后期，他变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说啊、哦，可能现在活着的书法家里面写的最好的。而跟古人相比的话，王羲之自己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跟那个钟璋相比，就钟繇和那个张芝相比的话，我和那个钟繇可以抗衡，就是我们可以是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要比那个张芝差一点点，只能尾随他。为什么？因为张芝据说他练书法把一池子那个水写成墨汁了嘛，就形容他非常的勤苦，就每天都练，而我没那么勤劳。我如果像他一样那么勤苦的练的话，我应该意思就是说我应该跟他差不多。所以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从这句话可以推测，就是王羲之活的时候同时代人最推崇的书法家应该是钟繇和那个张芝。王羲之最自己的评价就是说啊，我跟那个钟繇差不多， 我比那个张芝差一点点，在草书上差一点点，而我的这个可能是我楷书正书啊，我可能跟那个钟繇差不多，或者行书吧，跟钟繇差不多。所以这就是他自我的一个评价，所以这就是你能看出来，就是说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期许吧。所以他并没到那种独一无二的

说过的，他比如说提到了琅琊王氏的那一系列，就是他的那些同辈的，比如说堂兄啊、堂弟啊，包括他的下一辈的，比如说子侄之类的，其实他们都是写书法，而且都是有一定的名声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因为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子侄啊、同族的人，其实大部分其实都是官员，你知道吗？都是而且比较重要的官员，至少都是郡守这一级的，可能高更高的可能都是什么尚书令、中书令啊、朝廷机要官员或者宰相一级的官员。他们的主要的民生、主要的工业建立在他们当官勤政这个方面，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全部精力用在写书法上，他们也没必要用在这个上面。所以王羲之等于是中年有一段赋闲，包括他的晚年就彻底就是所谓的世幕嘛，世幕以后就是彻底不做官了，等于是赋闲以后他大量的在写书法，这可能就是他留下的。

重要的书法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吧。啊，其实跟苏东坡很像，你知道吗？就苏东坡写出那么多奇妙的文章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前面说他一直是官员，但他当官有特殊，就是中间有三段等于是被贬谪了。虽然是官员身份还能拿基本工资，但是呢没有公务，等于白拿钱闲着，没事干就是附近玩玩，玩完了回家想今天应该写写文章了，写一段文章吧。所以他在黄州呀、惠州呀、儋州写了那么多诗，写了那么多文章，大家现在读起来都是觉得哎呀都特别崇拜，特别喜欢，特别欣赏。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公务的官员，他要顺顺利利一直没有被贬谪正常当官的话啊、哦，苏东坡现在的名声可能至少要比现在低一半，他就写不出那么多什么白发唱黄鸡啊那些著名的诗歌了啊、嗯，他就没有那个精力了，因为都忙着当官，天天处理钱粮的事务，天天酿酒，天天接待来往的官员。所以我经常就是看小说，可能这些我们现在崇拜的这些文化人嘛，这些诗人，包括李白，包括杜甫，从当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实际上是被当时的这个士林里面就正常当官的人啊，是看作失败者的，或者是看作这个奇异者呀，或者是一个失败者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这反倒让他们有了很大量的空闲来写作，来训练写作。这一方面，另外呢，也使他们很多郁闷。这些郁闷发散出了一些不同风格的文章。我们知道，因为胜利的时候都是快乐呀，都是天天的喝酒呀，跟那个诗人交往呀。

到了仕途上受到了折磨摧折，被贬谪了，甚至像那个李白这样根本就无门可入的那样的。所以因为我也写过李白传，而且写完了都是前年就写完了，所以我经常写想比较一下，比如说李白或者是跟那个王羲之。王羲之一出生就注定他要做一个大官的，你觉得毫无疑问的。他一刚才说他20岁满20岁的时候立刻就被朝廷任命了一个官职，六品官员。这六品官员咱们现在觉得好像只是一个遥远的一个品级而已，实际上你比较一下，就是明清的时候你考进状元的话，你才能给你授予一个六七品的官员，六品不到不了，都是七八品甚至九品的官员。而王羲之不用考，他直接是被满二十岁就成年以后直接被授予六品官员，等于他的这个很轻易拿到的一个起点就是苏东坡这样的一个科举制度里面的，等于要努力的搏斗才能得到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世俗区隔是非常大的，你是一个高级贵族，你一出身，我就用现在俗话说含着什么金钥匙金汤匙出身啊之类的。

0: 他，但是王羲之就是拒绝。王羲之可能很讨厌他这个伯父，就是王导，他可能对他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对他的可能一些行政作风不满意，或者生活作风不满意。就举个例子吧，就是王导这个人实际上有点好色，可以说有点好色。他其实晚年还有，就是中晚年的时候还有那个小妾之类，还在外宅，等于是给他生了孩子之类的，还闹出了笑话，等于他的那个正妻啊，就拿着菜刀要去砍那些砍他的这个小妾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当做笑话记载的啊。但是王羲之是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就是一个妻子，没有娶妾，就是他的一个等于七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他这个妻子啊，就是那个蚩玄他生的，就是他这个妻子生的。所以王羲之等于是可以说是一个洁身自好的，可能也有点固执内向的那个人。他跟他那个伯父，就长袖善舞的那个伯父王导，完全是两种人。他可能对他的那个伯父有很多的意见，所以他宁愿说我去跟那个伯父不对付的那个余亮的幕府去当他的幕僚，做征西将军的那个幕僚，我也不愿意去朝中当官，我不听从我伯父的安排。王羲之就是我之所以写他，其实也是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书法家吧，不仅因为他的书法史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他这种性格里面的那种不听从安排的那种逆反的心理，那种不同流俗的那些东西，他吸引了我们，就是这些东西吸引我们，刺激我们去写他。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现在呢，我们看王羲之，可能他并不是一个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肉不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

0: 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

0: 一产农村买，农民负担，共赴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

0: 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

0: 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学校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

0: 百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全无。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0: 超过百。

0: 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

0: 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石景山发布15新蓝图，两园一河联动打造京西活力带。
0: 北京亦庄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6.1%，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速超2位数。
1: 1、2、3、4、5市民开放日

0: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合计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超90%。
1: 新闻广播消息，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日前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幕。赛事以脑机互联、思控万物为主题，吸引北大、清华等150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与科创企业参加。

0: 满了信任，
1: 愿意把他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0: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

0: 布局调整了母婴哺乳室，在里面新增了遮挡帘，提升多名宝妈们同时使用时的私密性。
1: 值得注意的是，自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2: 新闻广播消息，暑运启动已经超过3周，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21号到8月31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63万张，同比增长超4%。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710万张，同比增长超5%。今年暑运机票市场以低价开场，暑运机票捡漏成为旅客关注的话题。7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随着暑期亲子游、研学游升温，带动不少学生、儿童及家庭旅客选择航空出行，首程旅客数量随之增加。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1号到21号，首程旅客比6月同期增长超50%。
3: 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2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55亿元。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功夫女足持续升温，上映15天总票

整体领域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填补了数字身份建模细分赛道的 AI 责任保险空白。这次人工智能服务责任保险保单精准覆盖大模型幻觉、虚假信息误导、角色逻辑错乱、多智能体推演

0: 一家酒店楼顶违规搭建的星空顶均已拆除清零。但楼宇建设年代早，消防设施配置、建筑建设标准和现行规范存在差距，是大石栏区域的普遍问题。在一栋颇有历史的老楼里，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现场指出问题。
1: 刚才咱也看过了，我来你那个剧场必须从那个餐厅穿上来才可以，包括说下去也是一样。
2: 这是唯一的安全通道，
3: 对对对，
2: 出进都得一个是吧？
3: 是的。
1: 然后后期看怎么整改。
4: 行，没问题，肯定我们都全力配合整改。
0: 作为热门文旅街区，大石栏人流密集，一旦起火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安全标准不能降低。面对付翔指出的问题，相关企业负责人承诺尽快完成整改。
1: 上次检查我们发现的问题是，这个位置面积大过200平，然后只有一个疏散门。二一个就是这个区域它没有设置联动式电感报警器，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咱抓紧整改。
5: 好的，好的，
1: 好吧。
5: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联系了维保单位，现在等于正在走这个手续。
1: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整改？
5: 八月初就能整改完了。
1: 好的，好的，后期等整改完毕之后通知我们，我们会尽量核查。
5: 好的，好的，好的。
0: 消防部门将督促辖区商户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克服老旧建筑改造难题，逐项补齐消防短板，消除火灾风险，保障暑期游客商户人身财产安全，守护老城街区平安。西城区大石栏消防救援站副站长付翔说，
1: 现在进入了暑期，然后大石栏这边的人流量比较大游客比较多，然后呢，为了更好的保证出行、旅游、购物的一个环境稳定，我们这次检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隐患的整改排查，进一步确保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6: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起进入二伏，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新川面馆

盛夏湿热天气，护国寺小师联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打造了首款药食同源养生茶饮三花饮，

0: 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包括故宫博物院、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内，北京多家博物馆明天都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2: 徐州文旅北京推介会昨天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举办，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展陈来自徐州的西汉楚国精品文物100件，展览由徐州市文旅局联合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共同打造。
1: 日前，北京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偷税案件，分别涉及虚假纳税申报、违规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税费优惠、隐匿收入、少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情况。目前3起案件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都已追缴入库。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携程当天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逐项落实整改，坚决摒弃内卷式低效竞争，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东城文联副主席李哲、成贤会客厅主理人马慕斯做客直播间，走进700年文脉成贤街，探访新晋文化空间，解读国子监街古建礼制，牌楼遗韵，解锁老街千年文脉密码。9点半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点是老年之友节目，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的我爱问医生为您播出一周节目精粹，带您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17:45是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4: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5: 找京城帮帮团，
4: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5: 找京城帮帮团，
4: 物品交换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5: 找京城帮帮团。
6: 如果你想感谢我，
7: 不客气，
6: 就请去帮助他人。
5: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点，
6: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5: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8: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9: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8: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9: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8: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9: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8: 眷恋人间。
10: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12: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3: 提前批艺术 B 段，
1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4: 也有对，
1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经济。

0: 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弱气压场控制，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60到11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随着副中心北部片区持续发展，区域人口与车流稳步攀升，加之道路西侧的第一实验中学预计2026年底建成投用，未来区域人流车流将大幅增长，原有老旧道路的通行条件已无法适配城市发展和民生出行新需求，道路疏堵改造提升工作迫在眉睫。作为区域重要城市次干路，徐宋路全长约560米，路面宽度35米，自2011年投入使用以来，长期处于半幅封闭单侧混行的通行状态，交通通行效率大打折扣。这条短短数百米的道路承载着重要的区域通行

温柔的晚风，治愈的演出，舌尖上的美食。这个夏季，演艺夜四已常驻通州区台虎镇演艺市集公园，每天17点准时开市。演艺夜四集结热门风味与本土特色小吃，一站式解锁舌尖盛宴。每周五、六、日将不定期推出户外 live 演出等特别企划。本周六日，两支风格各异的乐队将轮番登场，以自然晚风为背景，星光与灯光为灯光，用音乐为夏夜注入活力。今晚驻场的是留声机乐队，晚上9:30演出结束。现场不定期还会推出国风演绎、趣味互动小游戏等惊喜环节。本周末，2026年通州足球超级联赛全区总决赛在通州运。

0: 通过共唱金曲、时尚共舞、贡品非遗等环节，为广大游客奉上一场贯穿盛夏、主客共享的文旅盛宴。刷惯了零食、美妆、日用百货的视频直播，你有没有刷到过螺丝钉、大卡车的带货直播？在河北省邯郸市，硬邦邦、冷冰冰的工业品也能在直播间上链接。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正成为当地企业拓市增收的新引擎。永年区紧固建产业基础雄厚，产品品类齐全，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一直是紧固建企业面临的课题。2025年，邯郸尝试将一品一波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引导企业打破传统直播间场景局限，将直播阵地延伸至生产线、质检中心、研发部门、项目现场及客户端等一线场景。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围绕日前印发的《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系统介绍了未来5年的战略目标与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以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为主线，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片区化推进是重要方向，围绕长城、大运河、新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片区建设，在空间上连片统筹村落资源，在产业上串联特色业态形成集群，推动从单点出彩向全域连片迈进，统筹推进风貌、产业、建设、治理、互联互通五大提升工程，责任规划

0: 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1: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2: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1: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

0: 检票口日前正式启用。此前购买24号检票口车票的旅客只能到1层检票，现在2层也同样可以进站，进站效率翻倍。24号检票口主要服务京津城际列车，暑运高峰每天有10多列车从此检票。车站新增了检票闸机、核验通道、座椅，并安装2部电扶梯分流客流。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内，北京多家博物馆明天都将免费对公众开放。不过目前来看，故宫博物馆已经约满。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博物馆需要实名预约，观众参观务必提前规划好行程。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
0: 昨天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

0: 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7: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7: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8: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邀您走进城贤会客厅，漫步古街，一同解锁千年文脉密码。在国子监街的文脉深处，一座城贤会客厅新近亮相。这里东进雍和宫烟火，西接安定门喧嚣，却守着700年的沉静书香。作为公益性公共文化空间，它既是老街新晋打卡地，更是古今文脉交融的驿站。国子监街4座古牌楼矗立，城贤街与国子监匾额相望，藏着元明清3代文脉兴衰。 古建礼制。